0: 5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下面我们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人为了减脂控体重，跟风彻底戒掉碳水化合物，其实呢，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专家提醒大家，碳水是人体运转的核心能量来源，负责供给大脑维持代谢和内分泌稳定，盲目断碳危害多多。完全戒掉碳水，短期体重下降，减掉的大多是水分，并非脂肪。恢复饮食后极易反弹，长期低碳饮食还会造成代谢降低，内分泌紊乱，引发脱发、皮肤暗沉、情绪低落等问题。而长期采用低碳水加高蛋白的饮食模式，还会加重肝肾负担，诱发脂肪肝、脂代谢紊乱等等。想要吃得健康，关键是分清精致碳水和这个优质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还有甜品、含糖饮料等精致碳水升糖速度快，过量饮食容易长痘加速皮肤老化。但是呢，它易消化，适合肠胃虚弱者，比如说老人、漱口人群以及高强度运动者补充能量。玉米、红薯、杂豆、全谷物等优质碳水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是减脂人群的优选。不过消化能力弱、血糖不稳定的人群不宜大量食用。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搭配主食。普通人群建议精致碳水与优质碳水的比例为1:2，减脂人群可以调整为1:3，青少年和运动人群按1:1搭配，老人、肠胃疾病患者则以精致碳水为主。刚开始调整饮食的朋友，建议循序渐进，增加粗粮的占比。最后提醒，健康离不开合理饮食、规律作息，还有适度的运动，摒弃极端饮食方式，才能收获长久的健康和好状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命锁呢，也叫记名锁，前身是长命缕，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命锁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骨锁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着长命锁，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的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避邪除灾。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去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缕，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缕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续命缕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年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制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制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精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辟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的丰富多彩。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燕军。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9.11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数据显示，五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金额 28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分部门来看，前五个月住户贷款减少6314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9.63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4.99 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另外，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5.63 万亿元。此外，五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7.4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1.16 万亿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公安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朱磊表示，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客流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等诈骗。这十类案件呢，占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记者11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从现有的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记者1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书院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集藏书、教学以及研究功能为一体的独特的教育机构。开始大多数由士人或富人自筹经费兴办的，教学方式与内容自由灵活，学生呢是自学为主，导师辅导为辅。它最大的特点呢，在于多数时候不以科举考试为目标，而是重教育和学术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与科举教育分庭抗礼的民间学术研究传播场所，那么对中国封建教育和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书院起源于唐代，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很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以弥补学校的不足。这时候的书院为私学性质，以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为目标。到了宋代，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了白鹿洞、睢阳，也就是应天府、岳麓、松阳、石鼓、茅山等书院，其中白鹿洞、岳阳

0: 阳，就是应天府、松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在南宋孝宗、光宗时期，朱熹等理学家以书院为阵地宣扬学术。当时的书院最闪光的地方在于使学术首次不依附于政治与科举，凭借自身的魅力取得尊崇地位，并一度繁盛。南宋末期，书院呢被官府所控制，逐渐的衰落。元朝继承了南宋后期的政策，把书院列入全国官办学校系统，书院教育完全没有特色。明代书院又一度活跃，发展到1000多所，出现官私并存的局面。一些私立学院自由讲学，成为思想舆论阵地和政治活动场所，比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首著名的对联呢，就出自东陵书院。清朝后期，书院呢逐渐失去特色，清朝末年全部改为现代大中小学校，书院模式正式结束。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昨天获悉，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据悉，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黑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信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等。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希望广大网民主动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积极参与网络社会生态治理，踊跃举报相关问题，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于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此举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11号公布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入选名单。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共设11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4个小项，其中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2个项目，中国队以卫冕冠军身份直接获得参赛资格。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为新增项目，中国队通过预选赛锁定席位。根据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参赛选拔方案及电子竞技各项目推荐方案，共有4名教练员和23名运动员入选。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古脊椎所徐光辉研究员团队获悉，该团队与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东南地质大队最近合作完成一项渝州生物群研究新成果，在重庆市两江新区发现侏罗纪全球唯一近乎完整的肺鱼化石，其距今约 1.93 亿年，代表了角齿鱼目一个罕见的全新物种，命名为幸运中华角齿鱼。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

0: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主持人严军正在为您主持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务院食安办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同时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营造了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孙慧川表示，此前我们也郑重地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红线，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何种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部门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坚决防止特供酒乱象现象死灰复燃。同时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还有内供这样的误导宣传，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那种以各种形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的特供、专供、内供都是骗人的把戏，目的是忽悠消费者上当受骗，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和世界技能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以对接28家全球合作伙伴、21家长期赞助商和71家赛事赞助商。

确定赞助品类7200多种，占比超60%，为历届之最。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超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据海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深入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要求，回应内地居民携带宠物赴澳门便利化期盼，海关总署持续深化内地与澳门宠物检疫监管合作，就内地携带宠物犬猫赴澳门检疫要求同澳方达成一致。自6月12号起，内地居民携带符合条件的犬猫进入澳门，免除30天隔离检疫要求，携带宠物赴澳旅行更加便利。宇宙中尺寸介于地球和海王星之间的行星，被天文学家形象地称之为超级地球和迷你海王星。不过它们在太阳系中完全不存在，却在银河系其他恒星周围密集分布。两者如何演化？太阳系缺失的中间派为何成为系外宇宙主力军？这些天文议题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昨天发布消息说，基于其负责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巡天观测的大样本数据，中国科学家结合欧洲盖亚卫星以及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最新研究发现，超级地球与迷你海王星在轨道偏心率与周期关系上遵循截然相反的规律，并从动力学上揭示这两类相近的行星群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路径。这项重大突破性的天文发现研究由南京大学谢继伟教授团队联合中外合作者共同完成，相关论文北京时间当天凌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上线发表。该成果加深了学界对行星系统多样性的认识，也为人类完整认知系外行星的形成与演化拼出更清晰的全景。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

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赋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啊，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

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萍乡、鹰潭、吉安、抚州四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等地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雨停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25到27度，赣南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18到20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为您播送一组热点新闻。昨天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就新洲区昌盛炮化碱厂污染疑似致周边村民患癌一事发布通报，经查涉事企业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厂区周边整体环境达标，村民癌症发病与企业排污无因果关联，目前该企业已被责令彻底关停，相关责任人员及单位也被依法追究责任。30年前，被扣押黄金一事迎来最终结果。1996年，辽宁男子潘永嘉在机场被警方抓获，其2859.2克黄金遭扣押。案件此后一直无正式终结文书，黄金也未返还。2026年，潘永嘉申请国家赔偿遭拒，经上级公安部门复议，当地警方重新处理。昨天消息，赣州市公安局已返还被扣黄金，达成双方达成和解，潘永嘉撤回赔偿申请。南京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追回被盗27公斤黄金，涉案价值达2700万元，11名嫌疑人全部落网，主犯王某和同伙童某均为研究生学历。二人通过网络单线联系，王某策划作案方法，童某则具体实施。案发后，王某携赃物潜逃至泰国，警方借助蓝莓合作机制将其抓获并引渡回国，王某辩称仅提供方案，并未亲自作案。针对网传武汉某小区保安长期匿名骚扰业主母女一事，昨天武汉武昌警方发布通报，警方于11号依法传唤嫌疑人李某，经调查核实其骚扰违法行为属实，目前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昨天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通报，成功侦破一起横跨全省17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警方联动多地警力，打掉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4级黑色产业链，抓获5名涉案人员，现场封。

0: 存学生个人信息90亿万条，实现全链条打击。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有很多广泛流传的俗语至今呢被很多人都提及，但是也有一些常用俗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被大家误传。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原句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这句俗话，它原来呢是嫁起随起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呢，即使是嫁给了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着她生活一辈子。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俗话呢就变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还有大家熟悉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俗语，这个皮匠的皮啊跟另外一个字是谐音，就是左边一个一字旁右边一个杯。这个皮匠古代呢它是指副将，原来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的意思。那么流传到现在，人们就把皮匠的皮说成了毛皮的皮的皮匠了。大家都知道无毒不丈夫这个俗话，它的原句呢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表示度量的意思。而无毒不丈夫这个俗话和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是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荡的胸怀宽广的男人，要有度量啊才能称为男人。还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句呢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由于我们对上下的意识不全，常常是把他们误解了。其实上和下呢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呢应该是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把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的意思。再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个俗话，原句呢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因为《论语》里有这句话，有人就解读啊是孔子歧视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虽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在为孔子鸣不平。孔子一贯的思想呢是平等仁爱，爱人如己，又怎么会宣扬歧视女人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批判的是被养起来的狡诈卑鄙小人。想想什么人才能够养小人呢？君主啊。所以这句话是指君王身边的小人，那么这些人亲近了就会变得无礼傲慢，远离了又会心生怨恨。还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孔子啊他是魏国之行后发现自己不仅被魏国国君欺骗了，还被魏国君主身边的小人仗势愚弄了。孔子离开魏国的时候呢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历史，再看看孔子的魏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上海大学通报教师论文数据存疑问题，涉事论文发表于自然纳米技术，经核查，博士后周某某处理的九张图表中一张存在数据伪造，构成学术不端，其余图表存在标注数据披露不规范问题，三名论文相关负责人因失察被追责，涉事博士后被解除聘用，相关领导被免职并限制发展资格，校方称将严守学术底线。近日，湖南邵阳学院校内水果店店员用嘴给水果喷水保鲜的视频引发热议。昨天，学校后勤部门接到师生投诉后，立刻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到现场核查，确认店铺存在违规经营行为，店内水果全部抽样检测并下架封存，涉事门店被勒令停业。目前多部门联合深入调查，后续将依法对经营者作出处罚。陕西宝鸡一起交通事故引发道路隔离护栏索赔争议，网友质疑赔偿价格偏高，费用反复变更，且赔付后护栏迟迟未维修。11号，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网友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已对事件主要负责人作出停职调查处理。来自云南、广西等地的八名智力障碍人员被人组织运送到一砖厂搬砖，期间还被限制人身自由，工资被人领取。获悉网络上有人举报后，被获的吴某还联系他人将八人转移至其他省份，其中七人继续从事劳动。昨天，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湖南蕲春县人民法院在上月公布该案一审判决书，背后的吴某、高某和黄某因犯强迫劳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3年不等。据港媒消息，香港艺人陈敏尔于近日因病去世，享年65岁，她是演员廖启智的妻子。其两个儿子发布讣告，表示安息礼将以私人形式举办，仅亲友参与，不对外开放。陈敏尔曾参演《猎鹰》《天降财神》等多部经典剧集，还担任过台庆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确认，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数据显示，今年深秋至初冬，该现象有 63% 的概率大幅增强。气象专家预判，本轮厄尔尼诺强度或将超过1997至1998年的超级级别。上一轮超强厄尔尼诺曾在全球多地引发热浪、洪涝、干旱等灾害，造成巨大损失。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人们印象中的江南以才子佳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著称。那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究竟指的是哪儿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代认知上的江南呢，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一般指的是吴语区。江南概念呢，曾在明清的时候又出现过一些偏差。吴语区意义上的江南，其实是晚清时期又兜回来的。在秦汉之际，江南更多的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为诸侯国楚国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那么秦汉时期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的最多的就是江东。长江是从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把大江以东的地区呢称为江东。最早出现江东这个词的是《战国策·楚策》里头记载的。古江东最有名的典故啊，是来自于西楚霸王项羽。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呢是阴柔风，上古却是尚武地区。项羽带着8000江东弟子横扫秦军，在巨鹿之战是威震天下。《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的渡江而西，它是指和江东相对的是江西。那么这

0: 湘西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就是现在所称的江北。江东、江西的概念呢，一直沿用到了东汉和三国。东晋以后，江左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又出现了三吴这个名词。东吴以来的三吴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在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贞观元年，也就是627年的2月，唐太宗呢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10个道。唐太宗的道啊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在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在贞观10道的基础之上，重新把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京畿都畿级13道。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安史之乱之后啊，藩镇割据，开元15道名存实亡，只有江南西道啊还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后，江南美名就逐渐的被两浙所独占了。文人墨客诗词当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两浙，江南意最意是杭州，江南意其次意吴宫。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两州任职时的诗词。听众朋友，古代的美名啊往往是经济带来的，经济发达才有话语权。从唐代开始啊，两浙就成为了古时候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盛唐以来，北方战乱严重，而两浙地区呢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朱元璋建立元朝以后呢，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他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京师，俗称直隶。清顺治2年，也就是1645年的6月，平定江南诏记在江南要地如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处，或控引上流，或扼处行胜，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那么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江南省名啊甚至一直使用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近代江南的概念呢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
1: 这是来自赣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夏奇拉献唱，拉布布亮相，看台下棋草帽雨，中场致敬球王，中国少年行棋，成为本届开幕式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5个瞬间。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挤满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是阿兹特克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的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族舞和拉丁流行乐交织，致敬墨西哥文化。压轴时刻，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代代》，意大利语呢是“加油，来吧”。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之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舞台。他标志性的动感舞姿和激情嗓音让看台分贝瞬间爆表，几万人跟着哼唱副歌， 据悉，下期

0: 他还将现身决赛中的这个中场秀。开幕式中段，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萌系彩蛋让全球观众会心一笑。一综艺栏，两只头戴尖耳、露着九颗锯齿大白牙的拉布布蹦跳登台。他们并非是背景的道背景板的道具，而是真人偶尺寸的。一只手捧花，另外呢一只手捧爆米花，打闹一阵之后，共同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看台上的球迷指着大屏幕拍照，有人还摸出包上的糖胶挂件来合影。拉布布都进世界杯了，迅速登上了热搜。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这只2015年诞生于中国香港艺术家龙家生笔下的丑萌小怪兽，在世界杯舞台用自己的方式陪全世界球迷为热爱喝彩。揭幕战哨响，墨西哥队早早发难，第九分钟基尼奥内斯接队友的斜塞射门，低射破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诞生了。看台瞬间沸腾，球迷们摘下头顶上的宽边草帽，一起扬手掷向半空，草帽雨第一次落下。第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至2-0，草帽雨再次降临。这次呢，还伴着啤酒泼向空中，金黄液体混着欢呼淋湿前排的肩头，被淋的人抹把脸继续跳。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与南非队1-1战平，16年后东道主不留遗憾，一举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球员入场环节，分立通道两侧的琴棋少年中有六人是来自咱们中国，他们分别是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笑飞、刘南迪夫。他们是从内蒙古数十万校园足球少年当中经层层选拔，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招募的。中场休息期间，球场大屏幕亮起，1970年世界杯，贝利在这座球场头球破门，巴西队在决赛4-1战胜了意大利队，第三次捧起雷米特杯并永久留存。1986年世界杯1/4决赛，同一块草坪，马拉多纳先上演上帝之手，之后呢连过五人打入世纪进球，率队击败英格兰队。这届世界杯呢，他最终率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如今两位球星传奇已离世，
1: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2: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
1: 哇！
2: 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3: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1: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2: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一名要求匿名的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一名伊朗高官前一日夜间曾暗示协议有望达成，另一名七国集团的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

0: 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是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军空军 C-17 飞机11号已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来几天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七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对克莱顿的提名，并敦促美国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任命。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1号分别就联邦地方法官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提出上诉。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当天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旨在推翻联邦地区法院此前作出的裁决。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当天也投票决定就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提起上诉，申请暂缓执行该决议。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北京四合院的典型格局是怎样的？四合院在老北京啊也叫四合房，顾名思义就是四面呢都是用房子围合起来的宅院。其实中国很多传统建筑当中它都是采用院落的形式，北京四合院啊它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合院建筑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啊就已经出现了。你像陕西凤雏村的西周住宅遗址，它就是典型的四合院。此后在东汉画像砖上的图案以及敦煌壁画当中都发现过合院的形象。那么典型的四合院的格局啊都是方正，多数呢是呈长方形平面，采用正朝向。院落的基本单位呢叫进或者是跨，前者表示院落间前后的串联关系，就是纵向的院落数量。跨呢它是表示左右并联关系，就是横向的院落数量。 四合院根据他

0: 不同的院落大小以及它的组合方式可以分为单进、两进、三进、多跨四合院等等。大型四合院不仅仅呢有好几进院落，还拥有一跨花园，以丰富它单进四合院的构造最为简单，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四合房，由院墙、大门、导座、东西厢房、正房还有东西耳房这几个元素构成的。一般来说，理想的四合院啊，都要保证正房是坐南朝北，也就是整座院落啊是正南正北，大门通常设置在院落的东南角而不是正中，这样既可以保证院落内的空间不会被外部一览无余，还可以避开冬天强劲的北风。一些宅门呢还在正对大门的厢房山墙上啊做一面照壁，上面装饰着精美的石雕。大门的西边呢是导座房，通常呢是作为门房来接待客人的，有的还在西南角设有厕所。院落空间呢大多是方形，搭上一个葡萄架，夏天呢就可以在院里的葡萄架下乘凉了。院落的东西各为两间厢房，是主人的亲戚居住的卧室，当然呢也可以作为主人的起居空间。正房啊是院落当中最为舒适的房间，作为主人的卧室，两侧配以耳房作为储物场所。那么空间层次更为复杂的四合院啊，你像两进四合院，它就以垂花门把院落呢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院啊是比较狭窄的，是进入内院的缓冲空间，而内院以垂花门为界，四周呢有时候还以连廊把各个建筑啊连接起来，这样即使是下雨天它也可以享用院落的空间。现在北京城内保存下来的四合院啊还是为数不少的，如果想体验一下王府的恢宏与奢华，一定要去位于什刹海前海的恭王府看看。如果想体会一下文人学士的宅地，可以去探访一下晚清大学士文玉的宅子，它位于北京东城帽儿胡同7-13号。如果想见识一下晚清精美的小木桌技艺，那么内务府大臣荣源的宅院，它位于东城帽儿胡同，就不可错过了，这里还是婉容居住过的地方。另外还有各种近代的名人故居，你像鲁迅故居、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也都是值得一看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警方11号搜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调查本月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律师团队当天就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当天上午，尹锡悦因无人机事件一审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0年。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 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武契奇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4-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泰国王室公务处12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11号因病逝世，享年47岁。帕查拉吉迪亚帕是现任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宫的女儿。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宫崎县、福冈县等6个县已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升。刚果经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676例，其中136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62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32人。报告指出，疫情仍在社区内持续传播，若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上的扩大。好，今天上午段的新闻大链接内容就是这些了。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编辑肖毅，责任编辑彭世祥，节目监制卢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

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

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态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报复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1-2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翘而益肌，厚长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

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5: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吴洪波。本片讲述稿由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石佳琪撰写。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电影名叫《乘风破浪》，是由上海霆东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剧情片。这部电影上映于2017年1月，由韩寒执导兼编剧，邓超、彭于晏、赵丽颖、董子健等主演。在剧中，邓超饰演徐太浪，彭于晏饰演徐太浪的父亲徐正泰，赵丽颖饰演徐太浪的母亲张素贞。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不被父亲理解的赛车手阿浪，一直对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耿耿于怀。在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阿浪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对自己的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下面请您跟我一起欣赏电影《乘风破浪》。
6: 画面切到赛

0: 道上，
1: 左二接右三，紧接左一，直线150米，切的左三，紧接左五收，飞坡后80米，注意左五收，前面右六接左二，全油放50米，右六不见了，切的左二，接切的右三，紧紧接左七，回头去剩200米，注意前面是后方危险的左四，接右四走中间，直线100米，这是后方危险的左四，接右四走中间，直线100米。
0: 画面切到赛场工作区。
2: 2022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我们看到徐太浪所驾驶的赛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去年他还只是在低级别的比赛里面获得过一个分站冠军，没有想到今年转会后会有这么亮眼的表现啊！阿浪，哎，真是。
0: 阿浪的父亲走到小屏幕前，望着疾驰的赛车。阿浪在赛场急速行驶，他穿着赛车服，戴着头盔。在赛车里手握方向盘注视前方。
3: 现在机油温度多少？
4: 机油温度100，正常。
3: 给我3.5个半，安迪 lag 全开了啊。
0: 现在阿浪继续着他的比赛，他说着继续开车飞驰。父亲神情紧张地关注着他的表现。车子一个漂移转弯，地上的石子儿被溅了起来，他又一个漂移，然后向右急转弯，溅起了飞扬的尘土。

在画面上，他穿过一个又一个转弯，独自行驶在狭长的山间土路赛道，享受着这一紧张刺激的比赛过程。

0: 轮胎飞速地卷起尘土和沙粒，他集中精力地注视着前方。车子驶过终点，道路两旁喷起彩色的烟雾，工作人员欢呼雀跃。他行驶到前方，将车子停住，两旁的工作人员上前喝彩，他下车和他们抱在一起，然后喘息了两下，对着话筒说：
1: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车队和我的赞助商。
0: 他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1: 还要感谢我的领航员，出生入死的兄弟。来，给小强一个镜头。
0: 他趴在汽车上与车另一边的小强拍手，小强竖起大拇指。
1: 最后我想感谢一个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今天他也到了比赛的现场，我想对他说。
0: 父亲站在人群最后面听着。
1: 爸，谢谢你。
0: 他低了一下头。
1: 谢谢你那么不支持我的选择，谢谢你那么不理解我的爱好，也谢谢你那么不尊重我的职业。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我拿到了年度总冠军，我成功了。
0: 人群后的父亲微微低了头。
2: 你对你父亲说的话很特别，那你的母亲呢？
1: 我没见过我的母亲。
0: 他打断了记者的话。
1: 我生下了母亲就死了。
2: 哦，对不起。
0: 父亲擦了擦湿了的老花镜。
1: 好了，谢谢各位，就这样。
0: 父亲独自离开了，大家围着阿浪欢呼雀跃。阿浪跳到车上，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在赛场休息区的阳台上，阿浪向父亲走去，背对着父亲趴在栏杆上。父亲叼着烟扭过去对他说：
1: 恭喜你啊。
3: 恭喜我也不用专门做个造型吧。
0: 他将落在身上的彩色纸屑裹了裹，放进兜里。
1: 从小喜欢开车，没想到你现在开得这么好。
0: 说完他低下了头。
3: 你总是逼着我干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小时候学数学，长大了学医。我说我爱开车，你就安排我去医院开救护车。
1: 你妈妈之前说过，小孩子长大以后当医生特别好。
3: 那我妈妈有没有说过，她丈夫在她生孩子之前跑去打打杀杀，

0: 坐了六年牢，也特别好。
1: 阿浪说完，扭头望着父亲说：“阿浪上了跑车，将车飞速开到父亲面前。”吓得父亲差点摔倒，把乔乔车玻璃示意父亲上车，之后开始漂移。父亲戴着头盔，摆着手说：“
2: 太高兴了。”
1: 阿浪看了父亲一眼，继续快速开着。他穿过村庄，90度急转弯，穿过狭窄的胡同之后，紧接着又一个90度的急转弯。
0: 我想吐啊！
3: 吐吧，反正那是我领航员的腿。
1: 阿浪又一个90度向右急转弯，穿过村庄之后，加大油门。正在他使车子横飞过轨道的时候，左侧过来的火车和他相撞。有点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带着呼吸机，输着液，满是创伤的躺在病床上。医生拍着他的肩膀，他想着：
4: 都说人死的时候脑海里会删毁自己的一生，我会吗？
1: 他想到了老李的父亲穿过探望时的护栏给他喂奶，小时候玩玩具时父亲冲他发火之后又瘸着腿走回卧室。老师拿着阿浪自己写的家长签名的卷子给父亲看，父亲踹着他，鞋子掉了。小时候看赛车被父亲打，望着父母的合照喊妈妈。学生时代第一次交女朋友，却望着他上了别人的摩托车。听着洗头妹问他感觉怎么样，第一次赛车坐在车里头的紧张。车开到沟里后被领航员抛弃，被老板宣布再也没有比赛机会。
5: 我给你找了一份开救护车的工作。
1: 父亲给他找了一个开救护车的工作，车刚开出门就翻倒了。为了这事儿，父亲给了他一巴掌。洗头妹在屋子里的安慰，一个人借酒消愁时却摔伤了狼狈。洗头妹在病床前边剥香蕉边给他介绍了一份给大哥开车的工作。在大哥被一群人追杀时，他带大哥成功开车逃走，得到了肯定。
6: 送我，
1: 大哥送给自己第一辆赛车。床前望着墙上美女的照片，意淫的画面。参加汽车拉力锦标赛时的坚持，得分站冠军时的风光，把奖杯送到母亲墓前的骄傲。直到出车祸时，赛车被火车撞地翻了好几个跟头，眼看着火车撞向自己，在一瞬间车被腾空撞了起来。 重重地摔到地上，翻了好几个跟头。车内满是玻璃碎屑，

0: 车里的酒瓶被摔碎了，奖杯也被摔碎了，碎屑在阿浪的脸上划出了一道血迹。阿浪穿越到了父亲年轻的时候。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阿浪从大门里走出来，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老式的公共汽车从他的面前开过，他走在夜晚的大街上，左瞧右看，偶然发现了自己小时候的班主任陈老师。
1: 陈老师，
0: 老师打量了他几眼，问道：
2: 你是哪个同学的家长？
1: 我04级2班徐太浪啊，你是我班主任啊。小的时候你总是抱着我说，太浪啊太浪啊，以后你做人不能太浪。
2: 04级，这才98年，神经病。
0: 说完陈老师便走了。阿浪这才恍然大悟，
1: 98年，真巧。
0: 听到有人喊抓贼后，他飞奔追在小偷的后面。在胡同里拐过三个弯之后，小偷突然停下来，拿着刀冲着阿浪。本打算与小偷搏斗的阿浪已经转身打算逃跑，他转念一想，
1: 我都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要怕死？
0: 说完他又转过身来。正当小偷拿刀对着他的时候，一辆无人驾驶的摩托车从他俩中间开过去，倒在地上。背着两个长刀、戴着口罩、头盔、披着黑衣的阿正从天而降，
1: 乡村蝙蝠侠，
0: 然后扔掉了披着的黑衣。小偷见状拿刀对着阿正和阿浪。阿正从背后掏出他的长刀，小偷见状说，
3: 这样不太公平吧。
0: 说完小偷扔掉了手中的刀具。阿正见状也扔掉了自己的长刀，小偷顺势捡起了阿正的长刀，并呈进攻态势。阿浪从后方抱住了小偷，阿正一脚踹过来，小偷和阿浪躺在了地上。小偷顺势想逃跑，却多次被阿正和阿浪阻拦。反复纠缠之后，他们趴着用自己的皮带绑住了小偷。两个人光着腿站起身，阿正摘下了自己的头盔和口罩。阿浪定睛一看，发现是父亲，他喊道：
1: 爸，爸怎么办？
4: 警察，干什么呢？
1: 兄弟，有机会再见。
4: 站住！
1: 哎，
0: 看到警察跑来，阿正提起自己的裤子，带上刀具就跑了。在办公室里，金警官拿着阿浪的身份证说：“
5: 过了一晚上了，你咋没说清楚自己打哪来的？”
0: 阿浪站着回答说：“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您听不明白。”“
5: 那就是你证件。”“
1: 对啊，身份证。”
0: 金警官拿出另一张身份证，摔在桌子上：“
5: 这他妈才叫身份证！你看清楚了。”
0: 他拿起笔问道：“
5: 几几年生的？”
1: 我
0: 阿浪看了一眼月份牌，
1: 明年。
0: 坐在对面的警察惊讶地抬起了头：“
5: 就得帮助我们抓那个坏人，就可以吊儿郎当地回答问题啊！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但是没有权利扯淡，你知道吗？你到底哪的人？”“
1: 我真的是本地人。”“
5: 待会去你住所，要是没人认得你啊，那就把你送精神病院去。”
0: 阿正坐在家门口院子里。
6: 这4张牌要算出24年，
1: 算不出来。
0: 好友小马拿起铅笔，在他头上画了正字。
7: 大哥，你脸都画了。
0: 六一对他说。说完继续发牌，他定睛一看，立刻把牌和钱包放在桌子上，掉到了旁边的河水里。
8: 哎，算不出来，不要投河吧。
0: 阿正见状站起身，抽了一口烟，发现是警察来了。
9: 老师，
5: 这投河人什么情况？
7: 您也认识，他叫六一，从小和他爹摆地摊的，一看到警察就怕就跑。
5: 五一的儿子
7: 是吧？
5: 长这么大。
0: 警官问小马：“
5: 你谁？”
9: 警官，我叫小马，是阿正一直照顾我。
5: 从事什么职业？
9: 程序编程和软件开发。
5: 也就是五一。先回去。
0: 小马挠了挠脖子走了。经警官指示，阿浪站到阿正面前：“
5: 认得这人吗？你俩什么关系？”
0: 阿浪给了阿正一个眼神。
10: 哥，
0: 阿正向警官说道：“
7: 阿 Sir， 阿 Sir，
5: 什么事不事的？啊，开个录像厅，多看几个香港电影，可以随便叫。
10: 这是我们金所长，叫金所，
7: 金所，金所，
10: 老公安了。
5: 省，什么关系你们？”
0: 阿正收回拿出的烟，对阿浪说：“
7: 弟，哎，今是爸的忌日，跑哪了？还不赶去给老人家磕头？
10: 哦，哦，对，哦，
5: 哎，慢，你别说话。”你俩爹叫啥名字？
9: 妈的，爷死太早，甚至把他名字给忘了。
5: 你嘀咕什么呢？
7: 阿 Sir， 我哥阿正，我爸从小特别宠他，一点都不宠我，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他死了我一点都不难过，真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屋里看看。遗像里他穿的是格子衬衫，骨灰盒是暗红色的，放在电视机的旁边，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白布，您可以亲自去看一眼。
5: 好，你等着。
0: 说完，经警官带着警察进屋检查。
7: 哎，你怎么知道我家阿正？头上写着。
0: 经警官又回来问阿浪说：“
5: 小偷接着什么呢？”
10: 过来，
5: 告诉我，电视机的牌子叫什么？
0: 阿浪想了想说：“
7: 啊，日历。东西吧，东西吧，一西排第东之。”
0: 金警官喊道：“
5: 电视机什么牌子？
10: 日历，其他的也都对得上。”
5: 不孝！
8: 金锁慢走，金锁慢走。
0: 阿浪和阿正挥着胳膊向金警官道别：“
8: 跟我来。”
0: 阿正拿起桌子上的黑色钱包，走到楼上的栏杆边：“
9: 你什么时候偷的我家？对我家这么熟悉，
7: 我
9: 兄弟，不要再当贼了。”
0: 阿浪苦笑了一下：“
9: 好吧，
8: 叫什么名字？徐太浪，你可以叫我阿浪。
9: 你爸怎么想的？给你起一个这么傻的名字，
8: 太浪，太浪，你爸缺心。”
0: 阿浪叹了一口气：“
9: 爸这样的智商居然生出了我这样的孩子，我妈得多么聪慧啊。”
0: 他恍然大悟：“
9: 我可以见到我妈了，
7: 我可以见到我妈了。”
9: 喂，你有没有结婚啊？你对象叫什么？
7: 他还没问我名字，问我女人名字，什么居心啊？偷习惯了是吧？还想偷人啊？
9: 哎呀，
8: 好，阿正，你全名叫什么？
7: 很巧，跟你同姓。
8: 哦，
7: 徐正泰。
8: 哎呦，
7: 很正吧？我爸聪明吧？
10: 正泰这名取得好。
7: 所以我就管我的帮会叫做正泰帮，
10: 厉害了吧？
7: 你入会了？当会员可以见大嫂。
9: 我入会。哎，刚才好像是你那个会员投河了。
7: 啊，没事。
0: 他冲着楼下喊道：“
8: 默默，默默。”默默，
0: 阿浪见状也跟着喊：“
8: 默默出来，默默出来！”
0: 一条狗跑到阿正面前：“
8: 出来！
10: 哎呀，冷静，默默，乖，
7: 闻一下，去找六一，走。”
0: 狗跑了出去。
7: 金毛巡回猎犬，镇上只有这一只，也是最后一只，在国外专门干搜寻的，看着。
0: 阿正、阿浪、六一和小马开始走街串巷寻找狗木木。
8: 默默，
10: 默默，
7: 默默。
0: 六一打开街边的门，探进头寻找默默，却被阿正拽了出来。
8: 喊大声一点啊！还不是因为你才走丢的。默默，大声一点啊！默默。
0: 四个人走在河边的马路上，突然听到了狗的呼声。 阿正循着声音指给大家方向。他们爬上了汽车修理厂屋顶的最高处，看到屋前的一个人在和狗玩。六一说：“
11: 木木，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7: 很明显不是这只。”“
11: 哎，领导啊，
12: 你看，那个带头的，就中间那个，姓罗，叫罗丽，是我正太的死对头。没想到他现在帮人做走私车。”
0: 阿正指着汽车修理厂中间的罗丽：“
11: 这帮人居然上枪了，大哥，我们要不上报？”
0: 阿浪说：“
13: 不会是真枪吧？”“
14: 真枪我们也不怕。”
0: 一番对话之后，只见罗丽转着手枪往汽车修理厂一边走去。小马见状说：“
15: 没事，要不我先走了，我程序写一半还没写完呢。”“
11: 哎，你程序员鼻祖啊。”
0: 只见罗丽走出了大门口，阿正扭头对阿浪说：“
12: 哎，到女人家吃饭去。”“
11: 好啊。”
0: 阿正倒了一杯酒，坐在家里的餐桌上对阿浪说：“
12: 啊，大嫂做鱼最拿手了。”“
16: 鱼来了。”
0: 大嫂端着做好的鱼拨开帘子要走进来。“
16: 哎呀，忘了碰醋了。”
0: 说完又回到了帘子后。“
12: 我看看你等条鱼等的眼神都紫了。”“
16: 哎，这次进来了。”
0: 美丽的大嫂端着鱼从帘子后面走了出来。“
12: 哎呀，
0: 她把鱼放到桌子上。阿浪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叫道：“
7: 嫂子。”“
16: 你就叫我小花吧。”“
7: 你全名叫什么？”“
12: 行了，就叫小花可以了。”“
16: 我真名不好听，你就叫我小花吧。”“
7: 名字是父母起的，好不好听不是你的责任。你叫啥？”“
16: 刘爱花。”“
7: 你还是叫小花吧。”
0: 阿浪心想：“
9: 我对我的母亲完全没有印象，只看到过一张模糊的结婚照片。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就坐进牢房了。我母亲的名字叫张素贞，并不是牛爱花。这女人跟我妈倒是一个类型，看来我爸就喜欢这一挂的。不行，我不能让他们两个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得找到张素贞，把她介绍给我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了。”
0: 于是问道：“
15: 哎，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
12: 下个月结婚了。”“
16: 喝酒。”“
12: 喝酒。”
0: 阿朗听完不小心吃呛了，他喝了口酒又说：“
13: 婚姻大事，你要考虑清楚啊，起码两个人得认识一两年以上，知根知底才好。”“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16: 20多年了。”
0: 阿朗听完趴在了桌子上：“
12: 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大概不到40岁了，我刚好住在她家隔壁，他妈刚把他生下来还在喂奶呢，我一眼就看上他了。”“
13: 4岁懂什么？”“
12: 当然懂了，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
16: 对啊。”
0: 阿朗听完双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12: 我来。”
0: 阿正急忙去关掉烧水壶。“
16: 你能找到吗？”“
12: 找到了。”
0: 阿朗见状心里想：“
7: 他们俩的感情很好，看来我只能亲自动手了。妈，对不起了。”
0: 于是扭头对大嫂说：“
7: 总觉得在哪见过。”“
16: 是吗？”
0: 大嫂面带笑容：“
16: 可能吧。”
0: 阿浪在大嫂碗里夹了一口菜。“
7: 喜欢看电影吗？”“
16: 爱看。”“
7: 要不要一起啊？”“
16: 好。”“
7: 明晚7点我在桥头等你。”“
16: 可以，正好晚上没有班。”“
12: 对了，阿正，我先走了，
7: 你慢慢吃。”
0: 跟大嫂告别之后，他便开门离去。在夜晚，迎面开过来的黑色轿车从前方撞到了罗莉的车上。正在和女友做爱的罗莉看到了破碎的挡风玻璃，对着女友问道：“
7: 哎，老婆，你没事吧？”
0: 说完，罗莉便下车走了过去，骂道：“
17: 找死吧！”啊！
0: 他看到了两个打着伞的黑衣男子。“
18: 哎，撞我车干嘛？”“
19: 这是你的车吗？这是志强哥给你开的车。”“
20: 志强哥可等不了那么久。”
0: 两个黑衣男子对罗莉说：“
18: 马上，
19: 2天就能搞定。”“
20: 这个事情你快点搞定。都什么功夫了，还想着泡妞？”“
18: 不是妞，我老婆。”
0: 罗莉转身发现了卡在挡风玻璃上的高跟鞋，拔了下来穿在女友的脚上，对女友安慰道：“
7: 老婆，你受惊了。”
0: 女友嘴角微微上扬，
2: 快走。
0: 此时，阿浪正两手揣兜，嘴上叼着一朵玫瑰花，站在路口迎接小花。转头发现阿正和六一靠在摩托车上，带着各自的心上人在等他，表情接近僵住。他坐在阿正和小花的摩托车最前面，冻得双臂抱紧自己。阿正嘴里叼着阿浪带来的玫瑰花，满面春风。素贞转过头示意后面的六一快一点开。六一在后面载着心上人，满心欢喜。他们把摩托车停在电影院门口，走了进去。在电影院里，阿浪偷偷问阿正说：“
21: 阿正，
22: 你认识那叫张素贞的女人吗？”“
23: 是啊。”“青城山下。”“
21: 那叫白素贞。”
0: 小花抱着买好的零食跑了过来坐下。阿浪继续问道：“
21: 帮派一共有几个兄弟？”“
22: 四个吧。一般人都没办法通过我特殊设计的终极考验，很多人就离开了，就六一和小马扛住了。”“
21: 那是不是说明我已经通过了？”“
22: 你还没开始呢，你现在是试用期。你看他们家有脸，什么考验都难。”
16: 六一把头挪开，别挡着我看哥哥。
0: 听完嘉义的话，他挪开了身子。
22: 六
0: 一跑到前面堆满花盆的地方，叼下了一朵红花。此时电影屏幕画面突然卡住，有人喊道：“
24: 一部电影卡三次，还让不让人看啊？”
0: 说完他扔出一个酒瓶子，人们纷纷表示不满并往外走。六一拼命挤进去，看到伙伴们在里面等他。他问：“
25: 你叼一罐进来干嘛？”
0: 六一的花已经掉光了。“
25: 佳一，给你。”“
16: 六一，我有喜欢的人了。”“
25: 他现在在哪？”“我决斗。”
0: 佳一看了看手表，对小花说：“
16: 那个花姐，我时间快到了。”
0: 说完佳一就走了。
25: 辛苦了。佳一，
26: 别追了，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女孩子心里如果没有你，你做什么都没用。
0: 阿朗示意六一过去，并用手搭着六一的肩膀。“
21: 很明显人跟你没火啊。”
25: 对，
0: 阿正也说：“
25: 告白的时候呢，要松弛一点，随意点。”“
21: 对，
25: 惊喜是不经意的，就像我。”“交给我。”
0: 阿正从椅子上跳下来，手拿一枚戒指对小花说。小花把戒指取过来并看着。“
21: 那钻呢？”“
16: 跪下。”
0: 阿正单膝跪地，小花戴上戒指。“
16: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阿正把他抱起来转了好几圈，一旁的阿浪气得直拍桌子。“
25: 回家。”
0: 有一天三个人去面馆吃饭，六一招呼老板说：“
25: 再来拉面啊，我们今天有新兄弟，好好拉。”
0: 阿浪望着阿正和六一问道：“
21: 阿正，你们啊，不，我们这个团伙是干什么的？”“
25: 既然你已经达到我们的最高管理层，就来跟你说说我们的管辖范围。”“
21: 等一下，那么确认吗？我已经到最高管理层了。”“
27: 群众都是我们的人啊，但是眼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萝莉的谈判，还有守住挚爱歌舞厅。
25: 这个歌舞厅千万不能落到他的手里，里面每一个姑娘都是镇上的良家少女，
21: 我们得罩着他们。
25: 我的梦想就是歌舞厅里只唱歌，桑拿馆里就洗澡。”“
21: 果然是。”
0: 阿正把书拍到桌子上。“
27: 那丹阳就要成为这样的人物，杜月笙。”“
28: 六块。”
0: 老板将面碗压在阿正的书上，他挪开碗擦擦书对老板说：“
27: 哎，老板，加点榨菜一块素鸡啊。”“
28: 好。上个月我欠你二十块了，

0: 阿正拿起话筒说道：“
1: 姑娘们，都进来吧。
2: 照顾下生意，
3: 他们都是良家少女，你都不能。”
0: 一群穿着裙子的姑娘走进来，站在门口。
4: 开的什么意啊？
5: 哎，六一，你选一个。
6: 多不好意思，我六一还是个二货。
5: 那就选上次那个吧。
6: 行，就上次那个。
5: 佳一。佳一，来出来。
0: 佳一从人群里站出来，六一赶忙跑过去说。
7: 这里很危险，我们马上可能就要枪战，你就在外面唱，千万别进来。好，给你50块钱。
0: 他从兜里掏出50块钱，塞到佳一手里。
7: 别进来啊！
0: 然后他摆手，把所有的姑娘都轰了出去。阿浪坐在沙发上，教六一说：“
8: 气势特别重要，不要骂脏话，嗓音尽量要放小。”因为只有你说话的声音小，他们才会仔细的听，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我们特别有气势。
7: 懂了。哎，你们说我们这次正太帮会不会被灭门？
8: 那我们得想个暗号，不管我们谁活下来，那个人都得继续让正太帮壮大下去。
0: 他双手合十，手指交叉紧握。
8: 我还没想好。哎，就这个。
0: 阿浪指着阿正合十的手。
8: 这个会不会太简单了？
0: 阿正说着，阿浪将交叉紧握的10个手指上下摆动。
8: 这个呢？
0: 说完，三个人望着彼此，将双臂交叉，并与对方手指交叉紧握在一起，手指上下摆动。此时，罗莉带着自己的2个手下对门而入，三个人警惕地站了起来。门外传来佳一的声音：“
9: 别碰我！”
0: 只见一个男子捂着右脸从门口走进来。
10: 我操！跑我的女！
4: 把音乐关了。
0: 罗莉指示手下关上门，本想冲过去的六一被阿正和阿浪阻拦，三个人坐在了沙发上。
11: 你也有女人啊？
8: 声音越小，气场越大。
0: 六一站起来，走到罗莉的面前，小声嘟囔了几句话，但并没有出声。
11: 你什么声带落家里了？
0: 罗莉一巴掌把六一扇了回去。阿正和阿浪刚要起身，见罗莉掏出手枪，又坐了回去。罗莉坐在他们对面。
11: 那绿衣服新来的挺镇定啊，不过说你小子也是瞎呀，认个废物当大哥的，派出所都不认识你，忙活什么呀？
0: 阿正听完说道：“
8: 这个歌舞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地盘，
11: 一帮姑娘只唱不卖，一个一个穿那么性感，那叫挂羊头卖狗肉，懂吗？
4: 姑娘不愿意你能怎么样？
11: 不愿意你别暗示啊，我钱你想赚，牌坊你还想立，没这道理。
8: 这事确实不太地道。”
0: 阿浪和阿正嘀咕着，顺势坐到罗莉旁边对他说：“
11: 哎呀，但你更不地道。
8: 哎，外面那些姑娘都是我正太的人照的。
11: 你啊，你少看点香港电影吧。”
0: 罗莉立刻打断他：“
11: 眼镜，认识吧，好好想想这 KTV 的事儿吧，给你一个礼拜。”
0: 他拿出一个眼镜放在桌子上，说完便插着裤兜带着手下走了。阿正放下自己的二郎腿，站起身问道：“
8: 哎，眼镜啥意思啊？”
0: 他一脚将桌子上的眼镜踩烂。阿浪站起来踩了一脚说：“
8: 大跌眼镜。”
0: 说完六一也踩了一脚。谁知道小马已经被萝莉绑架了。罗莉将小马的眼罩向上挪动，小马说道：“
12: 能不能把眼镜还给我呀？”“
7: 别废话，吃饭。”
0: 说完，罗莉端着一碗饭，手拿筷子给小马喂了2块肉。正在吃饭的手下们见状说：“
4: 大哥，您别喂了，再喂该喂出感情了。”
0: 听完这话，罗莉将筷子插在饭里放在小马腿上。

0: 站起身对手下们说，
1: 咱们可能是没有绑到核心管理层，那按理说在这条道上混的，就算真绑了个实习生，那老大也应该出马相救啊。他们这个以不动应乱动，这搞得咱们很被动。
2: 干脆死掉，一枪把他给崩了，尸体往 KTV 门口一扔。
1: 你他妈傻啊，杀人犯法，你想当死刑犯啊？啊，我告诉你们啊，人是肯定不能杀的。
2: 谢谢啊。
0: 小马感谢说，罗莉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1: 把底牌给亮出来。
0: 他从裤腰后面掏出手枪，冲着手下的方向开了两枪。
2: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3: 让你多嘴。
0: 手下吓得双手抱头，罗莉坐下，将手枪对准前方放在桌子上，不料手枪跑了火。围在饭桌上的人们东躲西闪，罗莉发现没有伤到别人后，拽了拽领子，发愁地闭着眼睛揉着自己的眉毛。坐在罗莉对面的手下将桌子上的手枪转到相反的方向边说，
4: 大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战术，他们压根没发觉少了一个人。
5: 我也这么觉得。
0: 小马也说道，
6: 哎，大哥，要不把那个女的给绑过来。
3: 人不能动。
7: 那把那六个一绑过来。
1: 哎呀，儿童也不能动。
8: 要不咱直接把他们老大给绑过来。
1: 现在做事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啊？咱们的诉求是什么呀？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以咱们手上只要有筹码就够了。你把谈判对象直接绑过来，丢不丢人，恶不恶心，难看不难看呀？啊，
0: 大家纷纷点头。
1: 我罗莉以后就只能当个地痞流氓，我还怎么向政商界转型啊？
8: 大哥，那咱现在能动手的就只有一个人了。
0: 三个人来到录像厅，阿正对正在挑录像带的六一说，
5: 哎，拿来吧，拿来吧，放置凌云。
9: 阿浪，看看，没看过这么多录像带了。
5: 嗯，可以啊。
9: 哎，太太，晒一下。
0: 阿正摘下自己戴的墨镜给阿浪。
9: 过来。
0: 阿浪戴上墨镜跟阿正走出录像厅。
9: 电影院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是没前途的。这社会就是录像厅的天下。哎，这个时代不应该是那种流行 VCD DVD 吗？
10: VCD 算什么？我大哥刚给录像厅里装了空调，你看有几家能买得起空调的呀？所以说还得去录像厅里看。
9: 想赚更多钱就要追加投入。哎呀，哎，什么钱啊？有。哎，我俩合开一家怎么样？
5: 我没带。
9: 喂，录像厅没前途的，开电影院。我怎么可能会说错啊？
5: 以后你长大点就明白了。
0: 说完，阿浪探头看了看路边的吉普车。
9: 啊，过来啊！跟你说，我又进了500盘录像带，过天就要重新装潢了，你等着看好了。
0: 阿浪心想，
5: 啊，怪不得小时候家里面穷。
0: 拐过胡同，阿浪问道：“
9: 二十几年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哎，上个厕所。哎，我也去。
0: 说完，阿正和六一跑进了路边的男厕所。阿正在厕所里喊道，
9: 但我就喜欢这种腻腻的感觉。告诉你啊，男人这一生。
0: 阿浪站在厕所门口，话还没说完就被后方的麻袋套住了脑袋。
11: 这次绑的应该比姓马的有用多了吧。
0: 摘下麻袋，他在车的后座上问道，
12: 您把小马给绑吧。
0: 右边的人一个胳膊肘顶在了他的胸口，阿浪疼痛难忍，甩掉了快掉下来的墨镜，他用脚将手刹抬到初始位置，汽车在左转弯中降速，右边的人倒在他身上，他趁机打开右边的车门，将右边的人推出车外，他用脚踩在前座司机的右腿喊道，车子在马路上左右晃动。阿浪右脚向前踩住司机方向盘上的手掌控方向盘，然后他一脚踢在司机的脸上，把司机踹出了车外，不顾被绳子绑在一起的双手，他爬到驾驶座上把车开到了阿正面前。
9: 乐嫂，
13: 哎，阿浪，你别开车啊！
9: 小马被绑了，
13: 我操！
9: 走，上车！
13: 快开！
9: 我
13: 开！
9: 上车！
13: 走！上车！
0: 将消息告诉阿正之后，两人便开车去救小马。

0: 车子驶过金警官和他的助理小孙旁边，溅了他俩一身水。金警官吩咐道：“
1: 对，哎。”
0: 于是两人上了四轮摩托车，跟在后面。此时，罗莉正在修理厂的屋子，和女友共享美食。两人坐在饭桌上碰了个杯。罗莉抽着烟说：“
2: 今天这个日餐怎么样？”
3: 老公，你真好。
2: 黄亮大哥说了，出完这批车，他就不做走私车生意了，带着我做房地产，到时候我就不用在这看车了。
0: 说完，他又倒了杯酒。
3: 你不用那么拼命的，那还会不会犯法？
0: 他放下酒壶，
2: 可能有点犯吧。就我这种人，走点险路，我怎么开着好车，带着老婆兜风啊？
0: 说完。女友又举起酒杯，
3: 等我挣钱了，一定给你买条真金链。
0: 罗莉也举起酒杯，两人碰杯，一饮而尽。罗莉说：“
2: 老婆，知道你喜欢日本，那就以我现在这个能力，只能给你这一方天地了。”
0: 说完，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2: 我写了首日本歌。唱给你听吧。
0: 两人相视一笑，他唱道：“
2: 爱人啊，我只能给你一方天地，这一方天地属于你。”
4: 你不要看四周。
0: 罗莉没想到的是，阿正和阿浪已经开车破门而入，停在了小马在的地方。阿浪下车去帮小马解开绳子。
4: 你就是抄袭我拿下 KTV， 你就是
0: 罗莉的手下见状，与两人打了起来。
4: 这院子里的车总会属于你，算一辆。

可以不用珍惜，而现在这一方天地是我仅有的能力。

0: 在干掉所有手下之后，两人将小马以及和他绑在一起的椅子一起抬到了后备箱上。罗莉的手机此时才收到了手下发来的信号。但车已经敞着后备箱开走了。追在门口的警察看到了后备箱里的人，想要追上去。金警官用力发动摩托车，但车似乎点不着。此时罗莉着急拿着手枪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恰好被逮了个正着。晚上回去后，阿正等四人坐在一楼屋顶上碰杯庆祝小马获救。阿正说道，
1: 为了庆祝救出小马，顺势消灭对手，制霸亭林镇，干杯。
0: 说完四个人碰杯一饮而尽。阿正又倒酒，六一说道，
2: 这么刺激和录像里一样，为什么不带上我？
3: 你傻啊，六一，那带你不就全员出动了？那被别人团灭了怎么办？连香火都没有。
2: 我是香火。
3: 来，小马，大难不死必有后。
0: 说完阿浪向小马敬酒。
4: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人们急需信息通信的重要性，你们懂吗？
5: 我在做一个英特尔网通讯软件。
6: 拜托，你那拨号上网天天掉，一个电话过来就断网。我们现在都有什么
7: BB 机，
6: 根本不需要你的东西。你打打杀杀又不行，专业技能没有，你出去怎么混啊？现在社会是很险恶的。
3: 社会挺好的，人人都不用手机，也不用看什么微信朋友圈，不用刷微博，找人得靠狗，然后互相也查不着定位，挺好。
0: 三个人听完诧异的看着他。
6: 你听懂吗？
2: 大哥，你都没听懂，我怎么敢听懂？
0: 六一回答完，阿浪问小马说，
3: 哎，那你那到什么程度？
4: 然后我不是被关了几天吗？

0: 我就集中的想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解开了，我估计就能完成了。
1: 那你打算叫什么名字？
0: 我打算叫他 OICQ。
2: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5: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开始，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咱们1500盒的美国进口一家健康 DHA 藻油，昨天赵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原价是1098一盒，咱们专属价直降800块钱一盒，只要298，六盒起订的。但到今天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通知我全部卖完了。其实这个事儿，发生我并不意外，并不意外。1500盒，当天我就跟下了节目跟赵宁老师说，我说这可能今天就一天就会没了，咱们明天的节目真还不知道咋办。但是还想参加节目的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碰碰运气，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取消订单，也许会能捡到一单或者两单这样的漏啊。电话号码我说一下：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6: 哈，您这前面说的一通，你说我怎么
5: 接我？
6: 我咋跟大家问好啊？
5: 就其实是问不了好了，就货都没了。
6: 对，我就觉得，哎呀，我这，哎呀，就是今天来，心情比较沉重，
5: 就心情不美丽。
6: 比较沉重，因为我也实在是没有招，但是吧，也能够理解。就是那个 DHA 被抢购一空的这个事儿，首先嘛，因为 DHA 嘛，我比较了解，就是我之前一直都在吃，但是也都是代购过来，然后现在一下子跟人家申请那么多啊，昨天我出门之后我就知道了，哎呀，肯定要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吧，哎呀，我还不好意思说我跟裘总怎么怎么样。我再去跟人家去讲，因为他也很为难，所以这个事儿吧就卡在那个地方。
5: 其实昨天下了节目之前。

0: 年我有一点点侥幸心理，
1: 嗯，
0: 我觉得吧，298一盒价格还是很到位的，
1: 嗯，
0: 但是1500盒数量也不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哎呦，
1: 侥幸是啥呢？
0: 就是我觉得298不会有那么多人买吧，或者是，
1: 那你可真说错了，你要说2980，我觉得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
0: 哎，我没想到太多的听众就觉得。这进口原装的这个 DHA298很合适 我觉得很
1: 我跟你讲
0: 大家对健康的这个需求欲望我对我来讲很触动。
1: 那你有什么触动的？因为它是刚需
0: 啊，
1: 你的年龄还尚小，
0: 嗯，
1: 你还没有说你像我们50-60岁的这个人哈，我们对那个 DHA 的这个需求那么大。
0: 嗯，
1: 你现在呢只是疲劳啊或者压力比较大，事情比较多，然后才偶尔会产生那种比如说睡觉都说梦话呀，
0: 嗯，
1: 或者说是稍微有一点记不住事儿的这种情况，你那个是属于生理性的，
0: 嗯，
1: 压力过大，你休息休息就能修过来。但是我们岁数大的同志，他可不是说休息就能把健忘的事儿给改变的，休息就是你就是成天睡觉，它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记忆力减退，或者说是出现脑萎缩，或者说是真的要更严重一些的这种改变呢。所以他们才是刚需啊，我们中国老百姓对刚需的一个问题。那么确确实实只要我能够买得起，只要我能够接受，那我一定要用。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可能后续要针对这个问题严重了的话，可不是298或者多少钱能够解决的，你知道不？就像老百姓现在攒钱也是，为什么要攒？万一有一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兜里没有钱的话，真玩不转呢，你知道不？
0: 对，
1: 所以他这个被抢吧，我也能够理解，只是说理解归理解，那有的时候我也不是都有什么主意，有什么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尤其跟国际这种大公司啊，
0: 嗯，
1: 然后去联系。你不像说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关系，因为朋友比较多嘛，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哈，人家那个啥怎么会买你点人情啥的。跟这种国际大公司谈，人家他不是中国是他唯一的受体，他全世界都是他的受体。
0: 他得这个规矩是一把尺，全都是一样的。
1: 哎，那你就不好谈这个问题。而且人家给了我们那么大个力度，一盒降800块钱呢，那不是少钱呢？完事咱们的吃一粒就得了。就是 DHA 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想我再配合点什么，你就是一年不吃鱼 ，DHA 的这种摄入量也足够了。人家这个就是特别厉害，而且 DHA 又不只是大脑的问题。不只是存在什么认知衰退的一个补充的问题，也不只是来改善你视力模糊啊，或者说是缓解什么干眼症的一些问题，即便是在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上面，即便是在降低血压和血栓风险的这个上面的话，那个 DHA 它都有一定的临床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现在50一过，就是我们肯定的衰老的问题你是不可避免的，你就是学医的你就学啥的也不好使，就是人的这种自然衰老是生理规律，好多人之前是不在意的，但是你到了真的明显的视力下降了或者看东西模糊的时候，就像你我现在让你把眼镜摘下来，你说你是不是我会着急，哎呀我的眼镜呢，我就总想着拿眼镜，对吧？
0: 那是
1: 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同志他就处于这样的过程，他就戴着眼镜也恢复不强他的视力，也就是这样。那你说感光细胞的损失，白天黑天它看起来都是模糊的，你说它不着急吗？对不？你可以有眼镜抓，他们有什么眼镜能够改变你玻璃亭和白内障的这个事儿啊？你改变不了啊。所以 DHA 对感光细胞的调整它是绝对有优势的，我们感光细胞 60% 以上都是 DHA 这种营养元素，它跟叶黄素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补叶黄素，那么你黑天白天你分不清楚的，你就要知道你要补 DHA。所以这样的话，那你中老年同志他的需求量就会更大啊！你说还没有想到，我觉得我是有预测得到，我有预测。
0: 那咋办？这今天咱们节目怎么往下做呢？这没活呀！说的再好，你把咱们听众朋友心挠得痒痒的也没用啊！他没货怎么办？
1: 没有，那也没办法了。就你要是拿到的，然后你就那个啥，就是自己就是按天去吃，一天吃一粒儿，不用吃多就行了，因为它含量足够了。然后你累计一段时间的话，我相信你会像我一样，就一旦想起来 DHA， 别的地方不用想。你也不用去考察别的地方，你会直接认准美国进口的标识就完事儿。
0: 好吧，哎，心里面还是有点 不到人儿。
1: 他

0: 说什么？你说啥？
1: 啊，导播说了吗？哦，
0: 裘总，
1: 裘总来电话。哦，是裘总吗？
0: 那
1: 是，哎，裘总为什么会来？
0: 他怎么打这儿？啊，呦呦呦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就接下来吧。
1: 啊，
0: 裘总来电话，完你别吱声，你先别吱声，接下来看看啊，
1: 听听什么回事？
0: 哎，
2: 赵宁老师，
0: 哎，裘总，
2: 赵宁了，我这边事情比较紧急
0: 啊，
2: 所以赶紧联系您。但是呢，是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啥好消息啊？
2: 昨天节目播出以后啊，我们总部感受到了您节目的影响力，对这个结果大为震惊。短短几十分钟，1500盒秒没。那么我们呢，本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打开国内中老年朋友的市场。总部说呢，跟您这边的节目合作是最正确的选择。
0: 哎呀，
2: 虽然啊，这个1500盒没有利润，还赔本。赚了个腰子，但是呢确实呢都是我们的精准客户，确实把我们最好的产品这个到了我们客户手上，这个销售速度也帮我们打开了市场的这个普及度，效果呢比我们自己投放广告还要好，
1: 你看多好。
2: 所以呢我把这个好消息跟总部的领导说完，那边也特别特别的开心，让我把他的话向您转达一下，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哦，好好好。
3: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
2: 总部啊对这次活动非常的满意。
0: 哎呀，
2: 我们原本以为进入到中国市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没想到第一步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
0: 哎呀，
2: 非常非常感谢赵明老师和你们的节目啊。
0: 哎呀，裘总，您客气了客气了啊，我是真的很感谢总部的一个认可，同时也非常感谢裘总对我们的一个认可。但是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吧很简单，你要想在中国能够立住脚跟也很简单，就是你的东西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就可以了。我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长情的民族，真的是这个样子，他只要是认准你这个东西了，就像他认准你这个人，他会跟你一辈子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把这个实惠也都给到大家了，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认识到你 DHA 的好，我不用别的，我就敢说以后不管他是他孩子还是他的亲属，再想用 DHA 的话，他直接就会去推广给大家，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真实的受用者，也是一个受益者，你知道不？哦，所以刚才您给我带来这个好消息，我真的很感恩，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太好了太好了。哎，
2: 那个赵老师，这样我把好消息赶紧告诉您吧。那么刚刚接到总部的消息啊，为了感谢节目和听众们的这个支持，我们决定再追加1000盒库存，还是按照优惠价格298元一盒。但是呢您也知道，因为我们这都是美国原产的进口产品，所以呢会涉及到海关啊、运输、报关等一系列流程，还是挺复杂的。现在经过多方的协调，只能供应新增的1000盒。
0: 哎呀，
2: 对您表示感谢，也是我们最大的诚意。
0: 哎呀，不，那个真的啊，裘总，这1000盒出乎我的意料了。我真的啊，我能够想象得到在私底下的时候，裘总您一定跟总部那边沟通了很多，也把我们中国人的我们这种心声也向他表达了很多。这个我真的是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这个事儿能成啊，裘总您是功不可没的。这个太感谢太感谢了。当然我也得替听众朋友谢谢您。
2: 赵林老师您也太客气了。
0: 哎，
2: 我们是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中老朋友用到我们这一款好的产品。那么我们也初步打开了国内市场。跟您合作我们也非常的开心。那么在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办得越来越好。那我就不打搅您了。
0: 哎呀，谢谢裘总，完回头我还是跟那个小张去联系。

0: 记这个事儿是吧？
1: 好，
0: 啊、
1: 好的，
0: 啊，好好，谢谢邱总，让您费心了啊，谢谢。改天，改天我再去看您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嘞，邱总，再见。
2: 哎呀，我赶紧赶紧啊！一千盒又到了，我就说今天没有这一千盒，咱们节目没办法往下做下去了，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赶紧要宣布一下这个好消息，各位听众朋友们，裘总为大家带来了一千盒的追加库存，因为他今天带来的是总部对大家的感谢，然后呢，他对我们的支持呢，体现在于这一千盒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上。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高含量、高纯度、一粒补足 DHA。护心脑眼的原价1098块钱一盒，美国进口的益佳健康 DHA 藻油，赵宁老师同款，节目专属福利价298一盒，一组六盒起订，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订户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赶紧抓紧这第二天的追加库存的一千盒的好机会吧。
0: 对，就是哎呀，好多人都不清楚，就是 DHA 啊，到底从哪里来？
2: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 ，DHA 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海洋里的微藻，
2: 嗯，
0: 就是那些海藻。
2: 嗯，
0: 哎，那天我不也跟大家讲了吗？我说原料是海藻啊，你应该非常的庆幸。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必须生活在没有任何污染的那种纯是那个纯净的环境下面，稍微有一点污染，海藻都会大面积的死亡，所以你想拿它做原料你都做不了。所以你就想，天然无公害的微藻是 DHA 的主要的提取原料，那么你能够拿到的这个 DHA 的藻油，那么你首先要知道它是天然无污染的环境，
2: 是，
0: 那么它的原料好，那么剩下的就是它的纯度和工艺的一个问题怎么样了。反正我过去哈，我吃他家那个 DHA， 我比较看重的就是含量的一个问题。
2: 那必须。
0: 对，因为我要知道啊，我们膳食指南国标的标准，每个人中国人的人体要成年人每天都要补充 DHA 达到200毫克。
2: 是的。
0: 低于这个毫克就不行了。
2: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要稍微年轻一点，30多岁吧，还好一点，你从食物当中去摄取就可以了。但是50岁这个人群，因为我们消耗和储存量都在大幅度的降低，所以每天我们的需求量不能低于200毫克，这个是我们的国标的标准。那么他家这个的话，上面写着清清楚楚，每粒儿就是200毫克，而且200毫克很纯的，就是 DHA。它不是说我所有的什么，有一些东西添加了什么 DHA， 还有一些油类的一些物质往里头放，完是达到每粒儿多少多少，没有。它这一粒儿当中 DHA 光这个元素的含量是多少，它就在那个盒子上给你写的是多少，
2: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哎呀，你都不用去想太多、哎、我就希望咱们大家做事儿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因为和所以。
2: 说的太好了，
0: 哎，我就希望是这个样子、
2: 嗯、也就是说咱们植物来源的 DHA 一定要是、
0: 嗯、
2: 是纯度更高，吸收更好的，
0: 对，
2: 对吧？是微藻来源的，补充起来呢又简单又安心，一粒就是200毫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嗯，
2: 那赵亮老师，
0: 嗯，
2: 这款藻油和市面上的其他藻油，
0: 嗯，
2: 我们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哎呀，不一样啊。
2: 嗯，
0: 一个是原料的出处不一样。
2: 嗯，嗯，
0: 你知道不？
2: 嗯，
0: 因为它这块吧，刚才我说了，它必须生活在无公害的海面上。
2: 对。
0: 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到它的纯度比较高的这一块哈，这一块不是说我在这讲，我说它纯度高，它就纯度高了。它这一块是有国际认证的，证明它是真纯正的，就是美国本土进口来的这个东西是这种的。第二个是啥呢？是 GMP 认证。GMP 认证啊，是产品从原料到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是很规范的一个认证标识。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考虑它一定是个大厂家，
2: 嗯，
0: 它一定是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安全和卫生标准的，这是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有 GMP 认证的，无论是你是哪一个从国外买的这个产品啊，你看到这个认证你就想这没问题。第三个认证是什么呢？如果是欧美国家出来的话，它一定会有 FDA 的认证。这个 FDA 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这样的机构。他们负责什么呢？对你产品的合规化和产品安全化都是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的。 凡是从外国进口来的东西，有 FDA 标识的，同样它是这是。

0: 美国的标准吧，
1: 嗯，
0: 你到国内是不是被我们中国人适用？他在报关的时候，我们就会严格的核查，就是你是否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标准。
2: 对，
0: 如果不符合的话，跟我们的比如说膳食指南的标准相背离的话，这个东西它是过不来的。所以你有 FDA 认证的这个东西啊，你就记住，它一定是我们放心、
1: 嗯、
0: 安全的一个认证。还有一个是非常我认可的，就是 NSF， 就这几个字母。
2: NSF,、嗯、
0: NSF 是国际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是和世卫组织合作的，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有、就是检测你产品的真实性和纯度，以及最后去核定你这个东西存不存在污染物。所以有这四个认证就相当于给我们加了四道安全锁一样，你什么英文字母看不懂，你就看这四个认证就可以了，只要是拿过来这个东西绝对不带差的。
2: 好嘞，
0: 啊，你用起来就放心。
2: 对的，的确啊，从含量到品质到价格都让人特别的安心的产品。我再次提醒大家一次啊，咱们裘总临时为咱们今天的节目追加的1000盒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库存正在锐减当中，高含量高纯度验证盐一粒不足的 DHA 护好你的心脑眼，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活动中的价格是298一盒，咱们6盒起订，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嗯，当然我刚才一听你说这个价格哈，我就忍不住的笑，我说哎呀，裘总得承担多大的压力。但我觉得啥哈，就是总部那边他也很看重我们中国的这块市场。但凡是50岁以上的同志，如果你赶上了的话，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
2: 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对、嗯、因为他这个吧是一个人体自然的一个衰老的过程。他这个阶段吧 ,50 岁以后其实我们对 DHA 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有的呢，因为可能是像我们这样健康普及的节目呢，就是覆盖率还不是很大。所以说他有的时候还意识不到，说我这个忘事儿啊，我就能有多大的危害，或者说哎呀我就记不住事儿，我就能咋地。其实这就是脑细胞连通当中出现的一种障碍点、
2: 哦、
0: 也就是哎就到中间就中断了、
2: 哎、
0: 那你中断了的话它可以影响很多呀。那你比如说我今天买菜我记不得，它只是这一件小事儿，明天我要是水忘关了呢，明天我要是燃气忘多、哦、
2: 对
0: 呀、啊、燃气忘关了呢，对不对？你再后一天的话，可能
2: 女儿都接不，女儿都不认得。
0: 女儿为什么不是儿子？
2: 儿子也认不得呢。
0: 会有真的啊，玩笑归玩笑，但是这样的事儿的确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我那天看到一个公益广告，说一个老年痴呆，
1: 嗯，
0: 有一个姑娘，就是女儿被照顾自己的母亲老年痴呆有8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女儿啊对着镜头就哭了，她说不是说我心疼我爹妈我会怎么样，她跟她妈是这么讲的，她说妈呀，那个你呀什么时候能好啊，我也50多岁了，我这个8年的这个时间呢，每天都在想怎么能让你过得更好，怎么能让你更舒服啊，怎么能保证你的安全，时时刻刻我都不离开你，可是我也50多岁奔60了，我还有几年活头啊妈妈呀。他有的时候他就讲啊，他说妈呀，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一瞬间我想到过呀，说你什么时候没呀，什么时候走啊，可别遭这个罪了。所以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很有感觉、嗯、
2: 是的，
0: 我真的很有感觉啊！如果到最后我们真的健忘的时候连衣服反正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连走路都不知道怎么走，或者连吃饭不喂都不知道吃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家人还有我们患者自己是非常的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的。但凡他有一线希望，他都会就比如说我就不活了，我可别拖累我姑娘了、
2: 啊、
0: 就会有这种想法啊。但是你知道这种问题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说第二睡一宿觉早晨就这样了，他不会的，他也是一点点累积的，而累积的基础可能就因为你忘买一次豆腐，可能就因为你今天想去哪儿忘带了钥匙，这个健忘的事情开始的。所以我们50岁以上的同志啊， DHA 就你的记性，你的记忆力在这个时候它会迅速的往下滑，因为 DHA 物质的缺少之后会让我们很多的记忆中断。那么 DHA 它其实也是专门为我们中老年人的需求去设计的。你要说从国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200毫克也是符合我们中国就是老百姓的这种需求来。

0: 去准备的。所以如果坚持去补充我们这个就是 DHA 藻油的话，那你会改善很多的记忆力，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也会改善很多就是我们出现脑萎缩，这个就是什么走路啊，或者说思考啊，反应能力下降的这样的事儿。同时还有很多眼睛可能会出现酸胀啊，或者说是老花眼的这个事件呢、啊、或者说是出现什么白内障感光细胞出现异常的这个事儿，它都会慢慢的帮你改变。包括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关注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的同志，就是 DHA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不只是改善我们记忆力的问题，重要的它还会改善我们血脂血压的一个问题，能够对我们血管硬化的事情也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说你坚持去使用这款就是高含量的 DHA 的话，它可以辅助去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守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一种状态。
1: 对了，听您这么一说啊、大家如果有像健忘呀老花眼呀这样的困扰的，心脑血管这方面有担心的，想要保养有需求的，一定要把这款高含量高纯度的美国进口 DHA 带回家，每天一粒坚持吃，帮助您提高记忆力，改善视力，改善心血管的血管环境。也提醒大家库存不多，今天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一粒补足的 DHA 护好你的心脑，你的赵宁老师同款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的美国进口一家健康 DHA 藻油您到手价只要298，咱们六盒起订，保证售后无忧，不是美国进口的全额退，如果每粒不足200毫克的我们全额退，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您买贵了我们依然是全额退。那么需要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那美国原产的拥有四项国际认证的纯藻油 DHA 原价1098一盒，今天的活动价每盒仅需298，直降800块钱。昨天咱们1500盒的现货库存不到一小时啊，就被咱们热情的听友们一抢而空了，很多朋友没有抢到，电话呢也都打爆了，让赵宁老师再争取一些。既然是好东西，咱就得让更多的人用上。今天呢赵宁老师呢也是为大家额外的争取到了啊，上半段的时候争取到了1000盒啊，哈哈，没想到啊啊，就是为了照顾昨天没赶上的朋友啊。活动政策咱不变，原来呢是1098一盒，今天仅需团购价298一盒，六盒起订，这个价格咱们这个品质啊大家不容错过。美国进口的 DHA 就如果错过了，咱们这个价格就不会再有了，毕竟大家花钱买的是高含量高纯度一粒补足 DHA 护好心脑眼的好品质的 DHA 藻油。那么报名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00-831-8181 400-831-8181。朋友们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你的名额啊，然后锁定下来再慢慢咨询啊，赶紧把名额占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今天给我们留言咨询的朋友们。来，这位第一位朋友叫陈香啊，他说赵宁老师您好，昨天听了您的节目，一听呢这个有国际认证的 DHA 而且高含量高纯度，每盒到手能省800块钱，他就开始打电话，一打呀打不进啊，打了一个一

0: 上节目从啊、
1: 从
0: 这个半个小时都没打进去，
1: 啊，
0: 最后也没抢到，啊，就挺失望。啊，今天呢听了节目以后呢，觉得哎，赵林老师又争取了一点库存来，那他决定一定要能够打进来，所以哎，打进来了，一口气他说我要订12盒，主要是啥？你看啊，他说主要是给他父亲用。
1: 哦哦，
0: 我觉得是个孝子。
1: 哦，
0: 你看这打两天，我要是我做不到，我第二天可能忘了这事儿了，
1: 嗯，
0: 对吧？他说他爸今年73，
1: 啊，
0: 记性越来越差，前脚放东西，后脚就会忘，
1: 嗯，
0: 有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会被忘掉。
1: 哎呦，那他这个很典型啊，
0: 是吧？
1: 你如果只是脑萎缩的话，他可能在平衡感呐、或者记忆力上会稍有改变，
0: 嗯，
1: 但是如果连自己儿子的名字要是都忘了的话，那这个
0: 有点严重啊。
1: 嗯、对对，
0: 他说他自己呢50多岁了。感觉呢，脑袋没以前清亮了，喜欢喝酒嘛他，然后没老成以前清亮了，反应也没以前那么快，明显感觉到呢有一点点退步，眼睛呢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呢，发干发涩，车里呢经常备着眼药水，开一段时间就得滴两滴，不然呢他就看东西模糊，然后说所以他就问。他说这个他父亲吃这个东西他是觉得是肯定有的，有必要的。他自己也能吃吗？如果能吃的话，他订个12盒，就是
1: 给自己也
0: 带，两人一起用了，
1: 是不是？
0: 他就这个意思。
1: 我先就着说回答那个简单的，先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吧。
0: 嗯，
1: 我一看这个年龄啊，就跟我当年似的。我没说我是47、8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眼睛确实是发花了。我去验过，我在我们院里验过之后是175度，双眼都是这个样子。
0: 老花。
1: 对，老花175度，然后这个时候吧，就那个眼睛呢，总会觉得看东西吧，就是真的，你就是瞪眼睛去看，第一容易溜号，第二个眼睛是酸，是真的是有啊。
0: 嗯，
1: 那么眼药水肯定是解决不了你这个酸胀，也解决不了老花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到50来岁，就47、8、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症状呢？这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衰老。任何人都逃不了，可能你近视的话你没有老花，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近视度数在增加，眼睛时常会疲劳，其实这都是 DHA 缺少的一种。那么像这个年龄的，我说那个同志哈，就是50岁这个同志，那么补充 DHA 您应该像我似的在这个年龄开始补，我估计啊，有我是3个月左右，我那175度就没了。我估计他的话，你就是再慢一点儿，有个半年，也就基本上就眼睛的问题就可以了。
0: 还有的就
1: 对，这个问题没有啥，因为他很快速。
0: 嗯，
1: 但是您父亲的那个啊，不能单纯的去靠 DHA 去完成了。嗯，临床该用的一些药物的话，我想你像营养神经的 B12 什么的哈，这些东西都要用起来，就是医生给他开的药。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维持原判，还是要正常去用的。DHA 对他父亲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就看 DHA 的一个特性。
0: 嗯，
1: 它本身呢对脑神经的这一块它的这个就是张力是够的，另外一个就是脑细胞受损的这一块修复是够的。那么这一部分 DHA 补充进去的话，它可能它会怎么样？就是我想要往左拐，我就往左拐，不至于说的我现在往左往右，我拿不定主意，我不知道往哪走，可能这想着想着呢，那个脚就走到右边去了，但实际上右边是错误的。
0: Oh.
1: 这也是很多的人就是走丢了的一个原因。
0: 哎呀，你今天这么一讲，我觉得有道理啊，
1: 是吧？
0: 就是脑子想的和脚
1: 啊，对，他脑子反应不过来的时候，正在犹豫之间，但脚没有停，这就是我们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0: 哎，
1: 很多人到这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尤其他父亲的问题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1: 这是这个。那么 DHA 的好处就能够改变他现在出现的这种就是神经传导。大脑的这个有点命令传达这个失误的这种情况哈，就可以改变这个。所以我觉得哈，给你父亲去用点高含量的 DHA， 而且很方便。我吃的这款我没说嘛，就是一天吃一粒儿。你陪你父亲，我不管你陪你父亲是吃早饭还是吃晚饭，你就陪他吃饭的时候给他放一粒儿，省着他自己忘吃，就可以了。一天一粒儿，然后每一粒儿的含量就是200毫克。你不要说我父亲这么严重了，200毫克能够吗？够，膳食指南就让你吃这些，你吃多了你吸收不了。
0: 没必要。
1: 他这种情况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他的记忆力会稍有改变。 至少它不退化，你这就是 DHA 的一个好处。而且我说了，它的配料表你拿回去你自己去看，它不做那种外国人美国人做事儿，不做那种那个就是让你有无限遐想的东西，它不会。

0: 200毫克，所以大家去吸取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有那么多国际的认证，然后有对你父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所以你看，咱们花钱买的就是 DHA，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吃的也就是纯的 DHA，
0: 对对，
1: 对吧？那么不用那种虚头巴脑的事儿，对吧？好，来，恭喜这位沉香的这位朋友锁定了12盒啊！为老人补脑，为自己护眼，一粒 DHA 全家都需要。那么本次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的美国 DHA 进口的，一天一粒，轻松补足一天所需，原价1098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298啊，咱们6盒起订，库存不多啊，虽然加了一点库存今天，但是依然在迅速的减少，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的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位叫幸福一生的朋友，他说呢是赵林老师，298一盒，一盒能省800块钱，所以呢他今天一口气要订12盒啊。他说昨天
0: 都是一年
1: 啊，他说听完节目以后一宿没睡好
0: 啊，
1: 他就盘算是订1盒2盒呢，还是多订些。
0: 你再盘算一下没了。
1: 这对呀，你看他后面讲了，你看还没等回过神来，数量也就没多少了，早就让别人抢没了，说想订呢也就订不着了，心里呢就老后悔了。他说我为什么犹豫呢，是因为他跟他老伴儿的退休金都不高，平时呢花钱也挺仔细的，这么好的东西呢也不想错过，因为那老伴儿已经被诊断出来脑供血不足，整天都昏昏沉沉的，自己呢是属于类风湿关节炎，几个指头呢都发酸发肿，
0: 类风湿关节炎，
1: 哎，对，
0: 啊，
1: 所以呢其实按道理说呢都得用，但是也心疼钱，所以他们家两个身体呢，说以后就花这些钱不知道这个结果咋样，然后要不行了呢，这个花了这么多钱人也遭罪，对吧？然后呢所以呢他就想咬咬牙，觉得呢这钱得花，然后就竟然去把存折的定期取出来了
0: 啊，
1: 哎，然后呢说这个钱得花，然后呢就降，他说你看这个价格，因为一瓶降了800块钱嘛，这
0: 完了取后悔了，一个零头就够了。
1: 啊，所以呢说赶紧订上，订上就啥都不用想了，因为就是订上以后就想一件事儿，每天按时吃，
0: 对，
1: 赶紧好起来。
0: 对，
1: 哎，
0: 他这个吃也很方便的，没有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嘛，哎，你就固定就早餐的时候你就给他吃掉，或者我就中午的时候我给他吃掉，反正就一天就一粒就完事儿哈，然后我感觉吧，就是298的这个价格，首先吧我觉得我很兴奋，因为我从来吃他家 DHA 没有拿到298人民币的这一块，一般的话你就是在国外去带，我跟你说他就汇率可能我们自己，你像我要是去或者我朋友去的话，在那边买的话和人民币800多块钱，因为他少了海关的那个费用嘛，带少带的少量的是可以的啊，我们反正一次回来我能吃个3-4个月4-5个月就带4-5瓶啊，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吧现在你想那800多块钱人民币和298人民币，那要换成我的话，那我肯定我也得留1年2年的这个量，这个价钱实实在在都搁着逮，那我觉得这个价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他提到了脑供血不足这个事儿哈，你看啊咱们这么去分析其实挺有意思的，脑供血不足一般都是出现在中老年，没有在孩子身上，没有在你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小一点20几岁的孩子身上，
1: 这是为什么？
0: 哎，对，为什么脑供血不足这个人就会出现昏沉沉的，而我们的血量又不少，你说我要少500cc我迷糊很正常，对吧？我不少为什么我还迷糊，就证明你体内供养我们脑细胞的 DHA 的这种物质在流失，不是你的血液少，而是你血当中 DHA 的这种物质少，所以它很难去供给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所用，你才会出现什么整天昏昏沉沉的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的拿东忘西呀，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你要试一试啊，你把 DHA 给它补上，你试试你是什么感觉，
1: 就是
0: 你饿了我给你吃饭你是什么感觉，你饿了我不给你吃饭你又是什么感觉，
1: 激恼
0: 激恼
1: 我学的对吧？
0: 不是， 要我不会急呢，我会饿的会抓狂，我会看着什么我就想吃什么。

0: 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你说 DHA 这种物质，我们的脑袋不会让你记闹的，它只会说什么让你身体乏力、
2: 嗯、
0: 没有劲儿，然后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它是这种表现。
2: 嗯、哎，别说，真的是，
0: 是不是？
2: 身体有的时候需要一种营养素的时候，
0: 哎、
2: 你不给它更多的营养素。
0: 哎，
2: 你看我
0: 缺 B 族，你的嘴唇都会烂
2: 啊！你看，有的时候我就跟别人讲，我说我这人天生的比较乐观派，
0: 哎，
2: 但是我有一个时间段，我就会发火生气，为啥、
0: 嗯？
2: 我只要饿的时候，
0: 嗯，
2: 我一饿你不给我吃，我就
0: 你
2: 那
0: 是综合性的问题，
2: 情绪就上来了。
0: 哎，你是综合性的问题。
2: 我想表达的就是营养不到位，嗯、情绪肯定跟着糟糕。
0: 中老年肯定要有这个，咱别说情绪的问题，但至少你的记忆力肯定是受影响的。
2: 嗯
0: 啊、嗯，所以
2: 饿的都会认不得回家路了。
0: 你这属于误导，不是那个啥饿的回不了路了，是缺少了 DHA 这种物质，它就是那个啥出现。
2: 嗯、
0: 要不然，你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本权威的这个指南当中，它也不会说成年人每日摄取量要是这些这些这些。
2: 嗯、
0: 如果你要不痛不痒的，不缺这个东西的话，那它不会有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每一个数字的研究出来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血啊，所以你想想，就 DHA 这种物质就适合50岁以上的人就需要去补充。我吃的早，因为我眼睛反应的情况比较明显、
2: 哦、
0: 做科研嘛，他就天天看电脑的、那你肯定要用眼睛要累，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 DHA 是帮助到我了、
2: 嗯、
0: 挺好的。然后你看你现在这个我感觉啊，你把那个定期取出来都会后悔，因为你发现那时候不是1000多买的，也不是800多买的，你才花200多块钱，
2: 对，
0: 再存回去吧，利息受损呗。不多说别的啊，
2: 咱们追求健康的这个心情嘛，我们可以理解的。
0: 那我也希望是双方面兼得。
2: 对，好，那么为了两个人的晚年生活，把定期存折取出来了，这是对我们的巨大信任。
0: 对对。
2: 对吧，更是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嗯，
2: 对吧，赵林老师呢也跟大家说了，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失去了健康赚再多的钱，那银行里面的那个钱也就是个数字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一牢牢的抓住在手上。那怎么做呢，就是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来争取到了我们的优惠价格，298一盒美国进口的 DHA， 每粒含量高达200毫克，多一点儿没必要，少一点儿不能够，对吧，这价格是每一个渴望健康的家庭都能用上用得起的。报名电话给您记好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位天边的云这位朋友
0: 啊
2: 赵林老师、
0: 啊、
2: 我想订6盒 DHA、
0: 哦、也是订，
2: 把名给我报上、
0: 啊、
2: 我是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一直吃药控制着。手机上呢看到一篇科普文章，说我们这种心脑血管不好的人啊、血管就相当于老化的水管，是又脆又硬，特别危险。
0: 嗯，
2: 然后呢有一个叫 DHA 的物质呢能够清理血管垃圾，还能够让血管软下来。
0: 嗯，
2: 我就想问一问，一瓶正经的 DHA
0: 正经
2: 最便宜还得600多、
0: 嗯、
2: 再好点的得1000+、
0: 嗯、
2: 我就不敢尝试，但是呢不用上吧他又怕给儿女添负担、
0: 嗯、
2: 把这个 DHA 用上一天一粒儿吧，觉得这个含量还是挺好的。
0: 嗯嗯嗯，
2: 然后呢就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他刚才问的这个血管的问题吃 DHA 是不是像那个科普文章说的、
0: 嗯、
2: 就是对他好，
0: 都已经科普了，那怎么还问我呢？
2: 哎、他相信你呗，对吧？这外面写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对，对吧？啊，这第二个呢，他就说、
0: 嗯、
2: 我现在订六盒，便宜了将近5-6千块钱、
0: 嗯，
2: 说这个钱花的值。
0: 嗯、
2: 然后这个咱们一天一粒儿，哎，他还是这个意思。
0: 啊、
2: 嗯，他一天一粒儿，他说真的就够用吗？
0: 含量的问题呗。
2: 嗯嗯、
0: 你既然会那个查询什么科普文件、
2: 嗯、
0: 你比如说上网你也能看得到啊，你查一下中国膳食指南的指导用量是多少不就得了。
2: 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插一句、这里面肯定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以前去吃类似于这样的补充剂一天吃好几粒儿、
0: 那因为你含量不够吗，
2: 对吧，他今天说一天一粒儿他就有点疑惑。
0: 对
2: 对吧，
0: 第一吧，我觉得是你不知道我们应该吃多少是合理的、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才会出来大家各种各样的疑虑，说我吃这个东西是好的，这能行吗，含量够不够啊，会不会那个改善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什么的，会有这样的疑问。但如果你要是科学的，你比如说你像

0: 我们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就是做梦都能不会说错 DHA 的摄入量每天是200毫克的。就这个东西，如果你一旦要是真的就是在科普文件，只要是正规的医疗文献当中，那都是真实的。啊，所以现在我告诉你的话哈，你可以去查证的事儿，就是每个人成年人不能高于200毫克，因为你的摄入量吧，它决定着你人体的吸收程度，不能给我们的人体增加负担。就像你吃饭似的，让你可劲儿吃，你吃个，你让你一顿饭吃个5斤大米，吃10斤蔬菜，你能吃得了吗？它是有这么一个你身体能够吸收的极限，就在这里。而且我们告诉你七分饱几分饱，对吧？那么这个 DHA 也是这样，每天的摄入量就是200毫克，你不要高了这个。你去选的时候，只要你知道总量，你去选东西就好选了。而且这里边说的是 DHA 的摄入量，而不是说你看我这 DHA 里边我又添加了这个又添加了那个，我这一粒是多少多少，不是。你要光看，就只看 DHA 的含量是多少。我说人家美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他不会给你任何就是让你有各种猜想的机会。他这一粒当中，你拿到以后你自己去看，他明确的写出了我这一粒当中200毫克是什么的含量啊。
1: DHA
0: 上面写着呢，这个上面是写着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不用考虑，他们做事是很直接，美国人说话都是很直接的，所以你拿到这个东西你就放心去吃就可以了。至于他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啊，人家有孤银裘总就这一次，他们要是就进入到中国以后要都是298的话，我想哈，要美国老板我肯定不进中国了，这进中国裤衩都能赔丢。你信不信吧？
1: 他们这次也是为了要做，
0: 对，他是为了推广，
1: 嘛，
0: 哎，为了要打入中国市场，他是有这么需要这么一批人去做他的口碑的，证明我这东西确实好。那我们就是来证实他这个东西好不好的。首先我呢是一个受益者，我吃过，我告诉大家了，我说我原来眼睛确实是老花，是48的时候我就出现老花的这种情况了，然后后来我确实还是很不错的。那么你如果老花眼的这样的统治的话，你就可以尝试 DHA， 你这种去尝试你看看好不好。然后 DHA 呢，它对血管的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你说的科普文章里面都有，所以你就正常去吃。至于好与不好，我相信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你们比我还有发言权。这样的话这不是双赢吗？人家赢的是好口碑，我们赢的是实实在在的
1: 好
0: 处。对，
1: 好，那么血管年轻人长寿， DHA 不止补脑，而且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呢也是守护神。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哈，高含量高纯度认证盐，一天一粒就够的，保护心脑健康的咱们的 DHA 藻油库存正在飞速减少，现在订购呢每盒只要298块钱，原装进口的，比市场价格呢要便宜了800多块钱一盒。没订到的朋友，我们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把这份纯正的高含量的美国 DHA 带回家。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啊，叫知秋，他说呢 DHA 这次他要订12盒啊，咱们导播啊记一下啊，这位朋友要订12盒，他说和我女儿用，你看我觉得吧，一个人其实6盒就够啊。昨天哦，他是昨天订了6盒
0: 啊，
1: 今天早晨送到手了，发现正如老师所讲的四个国际认证的标都眼睁睁的看到了。然后这时候他说他的女儿今年上初中，特别压力大，天天晚上做题到11-12点钟、
0: 啊、
1: 白天上课没精神、
0: 啊、
1: 注意力也不集中、
0: 啊、
1: 然后呢成绩呢最近下滑的比较厉害、
0: 啊、
1: 他想呢也给他也用一用，因为他之前给他买，给女儿买过一次，还是小学的时候给他买过一次 DHA、
0: 啊、
1: 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女儿嫌粒儿大卡嗓子就不吃了、
0: 啊、
1: 还是一股子腥味儿、
0: 啊啊、
1: 就恶心，我就不吃了，死活不吃、
0: 啊
1: 啊、那么 DHA 呢，他说这次呢他就冲着两个事儿，第一个呢、
0: 啊、
1: 就是美国进口的，第二个呢没鱼腥味儿，他因为是
0: 藻油
1: 做
0: 的
1: 嘛、啊、然后呢好咽，味道也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含量也比他原来的那一粒100毫克的要高了一倍。
0: 嗯，
1: 所以呢他说这次呢不管价格是多少他都会来订购、
0: 嗯、
1: 他说那我吃了以后这个脑子的问题眼睛的问题是不是就正如我们赵林老师说的、
0: 嗯、
1: 就是能够得到不同的改善，因为一小孩嘛他比较谨慎、
0: 哦
1: 哦、然后呢价格呢倒还好，他说 高298一盒给孩子，
0: 不是价钱的问题，
1: 不是价格的问题。
0: 我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

0: 嗯，
1: 我姑娘
0: 你看
1: 高二的时候，
0: 赵云老师说了，他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
1: 对，
0: 哦，
1: 啊，
0: 然后就看看他，我觉得他讲来讲去，其实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个，
1: 就小孩子该不该补，
0: 哎，
1: 嗯，
0: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小孩子该不该补的这个问题吧，要看他自己的精力是不是跟得上。那有的孩子不学习的，天天调皮捣蛋的，那精力有的是，那你不用给他补，他的注意力不在这里。那如果真的，我姑娘那阵儿是怎么的啊？她就是真的，一到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吧，她困；一到下午上课的时候困。她有的时候说：“妈妈，我就掐自己。”就是掐大腿啊，就掐自己啊，
0: 哦，
1: 就是下午上课的时候掐自己，晚上到那儿晚自习的时候掐自己。
0: 头悬梁锥刺股。
1: 哎哎，反正我后来我是高二的时候给他吃的，
0: 哦，
1: 嗯，反正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所以你家孩子吃不吃的话，你就自己看着办。
0: 行，好，
1: 这是一个啊，
0: 嗯嗯，
1: 对脑血管的这个作用吧，不用我多讲。其实我看中他家的，可能因为我就在这个行业当中吧，更比较了解这些东西。DHA 这种物质呢，早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接触过，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它对血管的好处啊，对眼睛的好处啊，甚至是有一些抗炎的这个作用，都是可圈可点的。然后我之所以选着他家呢，我跟你一样，我看中那个四个国际认证。哎，就是有这个东西的话，有国际保证。尤其是 NSF 那个第三方跟世卫组织合作的东西，不参加任何什么国家的一种性质，人家就是你这个东西好就给了。反正我挺看重这个东西的。我没说我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我是眼睛发花那阵儿是47多不到48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我觉得可以。
0: 好嘞，
1: 嗯，
0: 你看四个认证儿。咱们捋一下啊，原产地认证，
1: 原产地认证，
0: 对吧？然后呢，
1: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0: 认证，
1: 对对，这个认证，
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对 对,
0: 对吧？然后有个 GMP，
1: 对对对
0: GMP 是对你生产标准的一个最比较高的一个要
1: 对对对
0: 要求严格啊。
1: 嗯，
0: 我记得很多的药厂都必须要过 GMP，
1: 必须要的，这是国际的一个标准。
0: 他拿制药的这种高技术的要求来做我们的营养补充剂，
1: 嗯 嗯，
0: 最后就是刚才赵林老师所说的
1: NSF 认证。
0: 你说要前面两个，你说那美国人自己说自己好，那对吧？自己说自己夸自己好，
1: 嗯，
0: 你看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中立的一个
1: 是的
0: 一个国际认证组织，对吧？它是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健康要负责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它所有的标准要求，它都是很客观，所以有这个四个认证，咱们就把心就放在肚子里了。好，那么也是恭喜知秋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进口的 DHA 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格的 DHA 藻油，今天团购价格呢是298一盒，咱们六盒起订。订购热线再一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 抓紧时间抢购啊。咱们继续看啊，这位朋友叫展翔啊，他说呢订18盒
1: 啊
0: 啊，他要订18盒，
1: 18盒 DHA
0: 啊，我估计他这个订的有点过分啊。你不想想后面人吗？
1: 家里多少人
0: 啊？他说全家人一起用，
1: 哦，怪不得。
0: 哎，他说呢，赵林老师，我要给我爸爸妈妈、我自己三个人都要用，所以呢要订18盒。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快70了，
1: 36-18
0: 嘛，
1: 哦，一个人半年的量嘛，
0: 哦，
1: 那也合理啊，
0: 合理是吧？我这不，他一开始说18盒，我觉得有点多。对吧？他说我爸爸妈妈快70了，
1: 嗯，
0: 我爸脑梗过一回，现在还维持的还行，
1: 哦，
0: 就是说话有点不利索，
1: 哦，
0: 啊，这是很正常啊，
1: 哦，
0: 就是脑梗过的人好多这都说话不利索了，
1: 脑神经，
0: 大舌头多了啊，最关键的是记忆力越来越差，
1: 嗯，
0: 以前看相册点到谁还能说出来谁，现在看相册大部分认不出了，
1: 嗯，
0: 我一个呢是想让他脑袋就是清爽点好一点，
1: 嗯，
0: 别让争取过来的这几年呢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没质量啊。另外一个呢就怕他再犯，
1: 嗯，
0: 就是说 DHA 对大脑好，那么是不是这回事儿啊，对于能不能预防脑梗啊，
1: 嗯，
0: 觉得呢如果给他用上了以后对他的帮助呢可能会非常大。
1: 他对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帮助会很大，因为他说话已经不利索了。
0: 嗯，
1: 临床上有一句话哈，无论是脑梗还是脑血栓之类的问题，但凡是脑血管出现任何一个差错的时候，它都是越犯越重，一犯二犯三犯越来越重。那么重可能所谓的重就是影响到他现在的思维的问题呗。有的人可能没有影响，出去了以后跟正常人一样，有的人就是说话不利索，有的人可能连走路都不会了，就是半瘫的那种情况。有的人可能就你跟他说话他就不认识。

0: 是你了，这就是一次比一次重的一个证实嘛。
1: 嗯，
0: 那么 DHA 的好处就在这里头，就是对脑神经和脑细胞的修复这一块，那么就能减少它后遗症的发生啊。所以 DHA 一般在术后的时候，都会建议患者去用。
1: 嗯，就是说，他说，就是换句话说吧，咱们讲，它对预防脑梗的风险是有帮助的，对吧？是有帮助的。好，那么第二个就是
0: 减少危害，
1: 对，他妈妈心脏呢？有问题，血压高，心律不齐，就是很多年的毛病了。他自己呢是一个做编辑的，天天对着电脑十几个小时，眼睛累不说吧，脑子有的时候都快转不动了。现在年轻人压力确实大啊。
0: 哦，这是他的问题。
1: 就
0: 是
1: 一个是他妈妈心脏有问题，
0: 他妈妈是心脏，
1: 然后他自己呢工作压力大，然后注意力呢就有时候集中不了。他说你听咱们讲呢，就是20岁往后就要补这个 DHA， 再加上他这个工作性质损耗也特别大嘛，就是他说。想是自己的妈妈和自己也补一补，所以他讲了他自己为什么要买18盒的这个原因。啊，一个是问呢，就是他父亲这个事儿；第二个呢，他说他自己呢和母亲都能补一补呢，是不是也合适啊？
0: 20岁以后不是必须去补 DHA 的，但是他的分泌量，就是他整个的人体的储备量会慢慢的开始降低，这个倒是真的。但不至于说的就会影响到记忆力什么的。我感觉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那个什么。
1: 脑力劳动者、
0: 就是、对脑力劳动就是事情比较多比较杂，就容易出现忘事儿的这种情况。我那个时候也是拿本记的，你光靠自己的记忆力恐怕事儿太多了也记忆不住。所以要用的话哈，他自己有个两三个月你愿意吃的话就去改善一下也可以。
1: 好，
0: 但是对心脑血管养护的这一块，我觉得中老年人吧会比他更适合一些。毕竟
1: 中老年人，
0: 对，毕竟你对血脂的一个控制啊，对术后比如说后遗症的一个恢复啊 ，DHA 都能是排上号的一种物质的，倒是可以。
1: 好嘞，你看。可以买啊，锁定18盒，一家三口每天一粒，从大脑到心脏，从眼睛到血管，给你家全家人做一个呵护啊，做一个滋养。那么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格一粒补足的 DHA， 护好全家人的心脑眼。那么一盒呢是298，六盒一组来订购。咱们的订购热线再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把这份来自于大洋彼岸原产于美国的高含量的 DHA 抓在自己的手中。这位朋友是我来看一下啊、哦、就还有这位朋友叫雨花石
0: 啊、
1: 我估摸着是南京的朋友
0: 啊、比较浪漫的
1: 雨花石嘛，对吧、他说我今年60岁了
0: 啊、
1: 他说呢要订6盒的这个 DHA
0: 啊、
1: 不知道还有没有，有的话呢订6盒
0: 啊、
1: 那么因为他有一个毛病叫做静脉曲张
0: 啊啊、
1: 就是腿一到下午就开始肿、然后穿了个、那个弹力袜嘛、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不穿可能又不行、然后呢这个血管就是没弹性了嘛、他所以他想试试看这个 DHA， 因为他看中2点、一个呢是美国原产的
0: 啊、
1: 有4个国际认证
0: 啊、
1: 所以呢品质上他信得过、
0: 啊、
1: 第二个呢是这个价格还是真不错
0: 啊、
1: 你说降了这么多钱，然后298一盒、他也能吃得起、所以呢就赶紧呢想这个就是抢占了能够定下来、然后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和 DHA 对他的帮助有多大。
0: 你这样啊 ，DHA 呢，它保护血管弹性，的确是在这个说明书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要改善内皮功能啊，和抗炎抗栓的这一块儿、都是那个要点当中明确都写了，包括那个膳食指南当中也有一定的这个含量的要求。那么如果说啊，咱这么想，因为它是静脉曲张。而且他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到下午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腿肿腿胀的这种情况啊、我们要去解决的话，如果我要是他的话， DHA 吃，我如果吃2个月，你发现我的这个比如说我腿胀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就比如说我都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这种好转的这种迹象的话，我建议他上医院去查一个你彩超也好 B 超也好，因为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什么静脉瓣的问题，或者是静脉血栓性的问题，会有这个东西啊。那么这种的话就要配合少配合一些药物，你正常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要是真的哈出来血管弯弯曲曲的这种情况、DHA 保护你血管内皮的功能，它就能够起到作用 啊，但你如果要是真是静脉瓣的问题呢，回流不好的问题，或者你心肌功能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得综合性的进行调治，就不能说着，我用 DHA 我就想把全身的问题都解决掉，它不是神药。

0: 哦，它有它自己的功能、主治的这个方面的东西。
1: 嗯，心、脑、眼啊。
0: 对对对。嗯。
1: 好，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美国的进口的 DHA 的这个藻油原价是1098一盒，赵宁老师直接帮我们在节目当中砍掉了800块钱啊，每盒仅需要298块钱，六盒起订。咱们的订购热线再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妈，您怎么不吃啊？
5: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6: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7: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8: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9: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10: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10: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下午时间，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以及好听的歌曲。那么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江西省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地区九江景德镇有小雨，南昌、宜春、新余、萍乡有中雨，上饶、鹰潭有中雨。赣中地区抚州、吉安有大雨，赣南地区赣州有暴雨。全省气温较为适宜，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30度，其中南昌21到25度，九江20到25度，赣州22到30度。全省风力不大，以偏北风2到3级为主。从今天开始到20号，全省还将经历三轮车轮战式的强降水，累计雨量普遍达到100到230毫米，部分地区暴力加码，局地或者超过400毫米。这场超长待机的暴雨恰逢端午传统龙舟水高发期，叠加中考农业生产关键节点，分三轮精准打击。13号到15号首轮，17号到19号次轮，19到20号为末轮，中间几乎是无缝衔接。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受持续暴雨天气影响，江西发生流域性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高，请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做好应急准备和防范部署工作，特别是要加强中考龙舟赛的安全管理和应急准备等工作。赣南地区在安全度汛的前提下，适时开展一库一测调度工作。同时，当前正值早稻生长、中稻栽插的关键阶段，各地农业部门需要及时组织农田清沟排涝，抢抓降雨间歇期，开展田间管护，以病虫害防治，做好农业设施防护，降低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天气变化会影响心情。天气晴朗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那么天气、气候与人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雨天、阴天。雨天、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沉重，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人会觉得烦恼消沉，情绪低落。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有较多的人啊会感到心情忧郁。而在暴雨前，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负离子使人欢快。再来看晴天，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愉悦，因为阳光对情绪确有益处，尤其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冬，相对温暖温润的气候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易冲动。但是夏季的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极易造成情绪中暑，也就是容易急躁，动作粗犷。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负离子，所以人们会反应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气压对人们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人的心情容易烦躁不安，冲动易怒。有研究表明，阴天和下雨前的低气压还会使学龄儿童坐立不安。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13，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近日，省药监局出台《江西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实施细则》，通过细化医疗器械经营管理要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提高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水平，促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近日，江西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江西省交通运输领域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顺利通过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将于2026年7月4号正式落地实施。这标志着我省省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工作迈入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发展。

新阶段。昨天白羽争锋干出精彩，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杯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南昌正式打响，来自全省各地的16支球队齐聚英雄城，竞逐本届赣羽超的总冠军。本届赛事是我省继足球、赣超、篮球、赣 BA 之后重磅打造的又一项标杆体育赛事，累计吸引104支代表队、20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均创江西本土羽毛球赛事的历史新高。同时，赛事特邀羽毛球奥运冠军陈龙担任代言人，借助奥运冠军影响力普及羽毛球运动。11号，江西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投档规则。今年我省高考继续实行两阶段集中填报加多批次缺额征集模式，以院校专业组为核心志愿单位，物理、历史两类分开计划、分开投档，整体政策保持稳定，细节进一步优化，全力保障公平公正录取。实行两个阶段集中填报志愿和分批次录取后缺额征集志愿填报，模拟填报必参与，为6月20号的9点到22号17点。考生凭本人的高考报名账号以及密码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网报，熟悉流程。模拟提交之后可以修改两次，征集志愿提交之后不能修改。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27，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这个周末南昌热闹非凡，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2026赛季赣超南昌主场赛事将精彩上演。恰逢614世界献血者日， 南昌市将同步启动三大融合消费活动，派发 1.3 万份支付宝无门槛红包，超过9000张满减消费券，以赛事聚人气，以公益暖人心，以福利激活力，让城市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近日，一列满载500米长钢轨的列车顺利抵达中铁五局瑞美铁路江西段会昌长轨基地，标志着瑞美铁路江西段迎来了全线首列长轨列车进场，正式进入长轨存储阶段，为后续长轨换铺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日前，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球首台500千伏级工业整流变压器顺利完成全套出厂试验，所有项目一次性检测合格，零问题，零整改，各项技术指标全面达标。这标志着南昌在高端电力装备制造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为大型工业项目节能降本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近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九龙湖院区内儿科、内科推出了便民新举措，正式开设儿内科五间门诊，服务时间为每天的12点到14点30分，实现五间时段的诊疗服务无缝衔接，保障患儿就医全程不断档。近日，南昌姚湾港区的铁路专用线工程获得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同意立项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为123,442万元，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昌港区的集输运体系，畅通公铁水多式联运通道。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崖墓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
4: 儿？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5: 我们去吃火锅吧。
4: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6: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5: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你不知道我知道。
6: 关于洗头的那些事儿。洗头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但即便是那么普通，我们总还会有很多的疑问。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洗了不要着急出门，晚上洗了不要着急睡觉。当我们的头发处于湿润状态时，头发上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早上洗完头发没吹干就着急出门，空气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头发，损伤发质。晚上洗完如果没吹干头发就睡觉，头发还处在湿润状态，也会很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用一种洗发水会更好吗？专家强调啊，不建议长期固定使用某一类洗发水，可以在家里至少备2到3类的洗发水换着用。补水滋养型一定要备，再根据有没有其他的头皮问题使用针对性的洗发水。比方说，干性头发最好选弱酸性、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氨基酸类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那么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分泌旺盛所导致的，可以选择带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成分的洗发水。头皮痒一般是缺水造成的过敏，所以呢，首先选择可以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头皮痒同时还有头皮屑，那么明确诊断之后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40，欢迎回来。夏季高温一次

生细菌，饮食安全切莫松懈。日前，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本地饮食特点，发布食品安全科普指南，呼吁社会各界携手共治，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季高温高湿，各类食材容易滋生微生物，产生有害物质。以下几类常见的美食风险较高，请各位务必留意。一、即食类食品。凉拌菜、熟食卤味在加工存放环节若出现生熟交叉污染，若长时间置于常温环境，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裱花蛋糕、自制饮品的糖分水分含量高，腐败变质的速度快，自制饮品还可能因为制作卫生不达标造成微生物污染。乳制品、豆制品富含优质蛋白，高温环境下易变质，散装豆浆、豆腐等存储不当，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二、生鲜水产与畜禽肉类。生鲜畜禽肉本身易携带沙门氏菌，夏季气温偏高会加速细菌繁殖，进一步加大污染风险。生鲜水产品、海鲜烧烤可能带有副溶血性弧菌，未彻底煮熟就食用，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风险。特色美食小龙虾若清洗不到位，未完全熟透，还可能残留寄生虫与致病菌。三、蛋类食用提示。鸡蛋是日常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不少人喜爱生食鸡蛋、溏心蛋。蛋壳存在细小的孔隙，沙门氏菌易侵入内部，夏季高温会加速病菌繁殖。生食或者食用半生鸡蛋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质较弱人群风险更高。提醒大家，烹饪鸡蛋务必彻底的烧熟煮透。四、易产生毒素的发酵泡发食材。银耳、木耳切勿长时间浸泡，浸泡时间过长易滋生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米酵菌剧毒。湿米粉、河粉等谷物发酵食品若存储不当、放置过久，也会产生同类毒素，且该毒素耐高温，普通加热无法将其破坏。五、有毒野生菌。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降雨增多，野生菌进入了生长的旺盛期，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的中毒事故一发多发。我省野生菌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其中存在有多种有毒品种，且不易鉴别。食用有毒野生菌中毒之后没有特效疗法，发病急，病死率高，对群众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极大。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

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

寸克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草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5: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6: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 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5: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6: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5: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

0: 制酒，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

0: 你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
1: 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5:1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继续由东部8个省直辖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调整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经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9.4万件，环比增长6.7%，同比下降1.7%。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第一次爆发，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长江以南地区进入强降雨多发时段。昨天起，我国南方地区就进入了新一轮降雨集中期，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暴雨次生灾害。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天公布的数据，2026年前五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流域又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亿元。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的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江西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灾害种类多，洪涝灾害突出。每年的四到九月为我省汛期，汛期来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也来了，我们将如何应对？乘上中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中国应急九江号，一起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发生洪涝灾害时，我们应当防止积水渗入室内，避免电器进水漏电伤人，室外行走避开高压线，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没盖的下水道。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危救房屋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山体滑坡。遭遇险情及时求救，等待救援时听从指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

0: 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0，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记者昨天从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大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公安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十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朱磊表示，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昨天10:18，满载汽车、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各种物资的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从青海西宁双寨货运站缓缓驶出，向千里之外的拉萨西站疾驰而去。这是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开行以来首趟实现满轴满编满运输的班列，即完整编组一站式直达拉萨，中间不进行编组作业。此次班列编组共32辆，货物总重量达到1407吨。受山体塌方影响，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昨天8:10起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待定。记者11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济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当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城市试点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区社区全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5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若干措施提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

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

0: 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靖之风是盛行啊。恢宏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月无方桂，照日有花灵，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4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同比增幅达20.3%。同时，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稳固，外资在华业务布局不断升级。

昨天，国务院食安办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同时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根本没有什么特供酒，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酒都是骗人的把戏，目的是忽悠消费者上当受骗，请各位不要相信。商务部11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1月份到5月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出口增长11.8%。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日常发售的一般为指定日期、车次、席别及出发到达车站，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

0: 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美丽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开始，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咱们1500盒的美国进口一家健康 DHA 藻油，昨天赵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原价是1098一盒，咱们专属价直降800块钱一盒，只要298，六盒起订的。但到今天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通知我全部卖完了。其实这个事儿发生我并不意外，并不意外。1500盒当天我就跟下了节目跟赵宁老师说，我说这可能今天就一天就会没了，咱们明天的节目真还不知道咋办。但是还想参加节目的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碰碰运气，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取消订单，也许会能捡到一单或者两单这样的漏啊。电话号码我说一下：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哈，您这前面说那一通，你说我怎么
1: 接我？
2: 我咋跟大家问好啊？
1: 就其实是问不了好了，就货都没了。
2: 对，我就觉得，哎呀，我这，哎呀，就是今天来，心情比较沉重，
1: 心情不美丽。
2: 比较沉重，因为我也实在是没有招，但是吧，也能够理解。就是那个 DHA 被抢购一空的这个事儿，首先嘛，因为 DHA 嘛，我比较了解，就是我之前一直都在吃，但是也都是代购过来，然后现在一下子跟人家申请那么多啊，昨天我出门之后我就知道了，哎呀，肯定要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吧，哎呀，我还不好意思说我跟裘总怎么怎么样。我再去跟人家去讲，因为他也很为难，所以这个事儿吧就卡在那个地方。
1: 其实昨天下了节目之前我有一点点侥幸心理。我觉得吧，298一盒价格还是很到位的。但是1500盒数量也不多。但是我觉得
2: 侥幸是啥呢？
1: 就是我觉得298不会有那么多人买吧，或者是。
2: 那你可真说错了。你要说2980，我觉得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
1: 我没想到太多的听众就觉得这进口原装的这个 DHA 298很合适。我觉得很。
2: 我跟你讲。
1: 大家对健康的这个需求欲望，对我来讲很触动。
2: 那你有什么触动的？因为它是刚需
1: 啊，
2: 你的年龄还尚小，你还没有说你像我们50-60岁的这个人哈，我们对那个 DHA 的这个需求那么大。你现在呢，只是疲劳啊，或者压力比较大，事情比较多，然后才偶尔会产生那种，比如说睡觉都说梦话呀，或者说是稍微有一点记不住事儿的这种情况。你那个是属于生理性的，压力过大，你休息休息就能修过来。但是我们岁数大的同志，他可不是说休息就能把健忘的事给改变的，休息就是你就是成天睡觉，它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记忆力减退，或者说是出现脑萎缩，或者说是真的要更严重一些的这种改变呢。所以他们才是刚需啊，我们中国老百姓对刚需的一个问题。那么确确实实，只要我能够买得起，只要我能够接受，那我一定要用。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可能后续要针对这个问题严重了的话，可不是298或者多少钱能够解决的，你知道不？就像老百姓现在攒钱也是，为什么要攒？万一有一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兜里没有钱的话，真玩不转呢，你知道不？
1: 对，
2: 所以他这个被抢吧，我也能够理解。 只是说理解归理解。

0: 那有的时候我也不是都有什么主意，有什么招儿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尤其跟国际这种大公司啊，然后去联系。你不像说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关系，因为朋友比较多嘛，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哈，人家那个啥怎么会买你点人情啥的，跟这种国际大公司谈，人家他不
1: 确
0: 是中
1: 实，
0: 国是他唯一的受体，他全世界都是他的受体。
1: 他得这个规矩是一把
0: 哎，
1: 尺，全都是一样的，
0: 哎，
1: 对吧？
0: 那你就不好谈这个问题，而且人家给了我们那么大个力度，一盒降800块钱呢，
1: 是。
0: 那不是少钱呢？完事咱们得吃一粒就得了，就是 DHA 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想我再配合点什么，你就是一年不吃鱼，DHA 的这种摄入量也足够了。人家这个就是特别厉害啊，而且 DHA 又不只是大脑的问题。不只是存在什么认知衰退的一个补充的问题，也不只是来改善你视力模糊啊，或者说是缓解什么干眼症的一些问题，即便是在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上面，即便是在降低血压和血栓风险的这个上面的话，那个 DHA 它都有一定的临床意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现在50一过，就是我们肯定的。衰老的问题你是不可避免的，你就是学医的，你就学啥的也不好使，就是人的这种自然衰老是生理规律，好多人之前是不在意的，但是你到了真的明显的视力下降了，或者看东西模糊的时候，就像你，我现在让你把眼镜摘下来，你说你是不是我会着急？哎呀，我的眼镜呢？我就总想着拿眼镜，
1: 那
0: 对
1: 是
0: 吧？
1: 那是啊，
0: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同志，他就处于这样的过程，他就戴着眼镜也恢复不强他的视力。也就是这样，那你说感光细胞的损失，白天黑天它看起来都是模糊的，你说它不着急吗？对不？你可以有眼镜抓，他们有什么眼镜能够改变你玻璃体和白内障的这个事儿啊？你改变不了啊。所以 DHA 对感光细胞的调整，它是绝对有优势的。我们感光细胞60%以上都是 DHA 这种营养元素，它跟叶黄素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补叶黄素，那么你黑天白天你分不清楚的，你就要知道你要补 DHA。所以这样的话，那你中老年同志他的需求量就会更大啊！你说还没有想到，我觉得我是有预测得到，我有预测，
1: 那咋办？这今天咱们节目怎么往下做呢？这没活呀！说的再好，你把咱们听众朋友心挠的痒痒痒痒的也没用啊！他没货怎么办？
0: 没有，那也没办法了。就你要是拿到的，然后你就那个啥，就是自己就是按天去吃，一天吃一粒儿，不用吃多就行了，因为它含量足够了。然后你累计一段时间的话，我相信你会像我一样，就一旦想起来 DHA，别的地方不用想。你也不用去考察别的地方，你会直接认准美国进口的标识就完事儿。哦，
1: 好吧，好吧，哎，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落人儿。
0: 他说什么？你说啥？
1: 啊，导播说了吗？啊，
0: 裘总。
1: 裘总来电话，是裘总吗？
0: 那
1: 是，哎，裘总为什么会来
0: 他
1: 电
0: 怎么
1: 话？
0: 打这儿啊？哟哟哟哟！哦，我
1: 问
0: 知
1: 问。
0: 道了，我知道了，那就接下来吧。啊。
1: 啊。
0: 裘总来电话，完你别吱声，
1: 哎哎，
0: 你先别吱声，接下来看看
1: 听
0: 啊。
1: 听什么回事儿？
2: 赵宁老师，
0: 哎哎，
2: 打
0: 裘
2: 扰您
0: 总，
2: 了，我这边
0: 哎，
2: 事情比较紧急，
0: 啊，怎么
2: 所
0: 了？
2: 以赶紧联系您。但是呢，
0: 啊，
2: 是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哎，
0: 啥好消息啊？
2: 昨天节目播出以后啊，我们
0: 啊，
2: 总部感受到了您节目的影响力，对这
0: 哦，
2: 个结果大为震惊。短短几十分钟，
0: 啊啊啊，啊。
2: 1500盒秒没。
0: 啊
2: 那么我们呢，本
0: 啊
2: 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打开国内中老年朋友的市场。总部说呢，跟您这边的节目合作是最正确的选
0: 啊！
2: 择。
0: 哎呀，
2: 虽然
0: 谢
2: 啊，这个
0: 谢！
2: 1500盒没有利润，还赔本赚了个吆喝，但是呢，确实呢，都是我们的精准客户，
0: 对
2: 确实把我
0: 吧？
2: 们最好的产品，这个到了我们客户手上，这个销售速度也帮我们打开了市场的这个普及度。效果呢，比我们自己投放广告还要好。
1: 你看多好，
2: 所以呢，我把这个好消息跟总部的领导说完，那边也特别特别的开心，让我把他的话向您转达一下，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好好好。
3: 人过50，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 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
2: 总部啊，对这次活动非常的满意。
0: 哎呀，
2: 我们原本以为进入到中国市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没想到第一步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
0: 哎呀，
2: 非常非常感谢赵明老师和你们的节目啊。
0: 哎呀，邱总，您客气了，客气了啊！我是真的很感谢总部的一个认可，同时也非常感谢邱总对我们的一个认可。但是我觉得啊，其实中国人吧很简单。你要想在中国能够立住脚跟也很简单，就是你的东西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就可以了。我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长情的民族，真的是这个样子。他只要是认准你这个东西了，就像他认准你这个人，他会跟你一辈子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把这个实惠也都给到大家了，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认识到你 DHA 的好，我不用别的，我就敢说以后不管他是他孩子还是他的亲属，再想用 DHA 的话，他直接就会去推广给大家，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真实的受用者，也是一个受益者，你知道不？哦，所以刚才您给我带来这个好消息，我真的很感恩，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太好了，太好了。哎，
2: 那个赵老师，这样我把好消息
0: 啊
2: 赶紧告诉您吧。
0: 啊，
2: 那么刚刚接到总部的消息啊，为了感谢节目和听众们的这个支持，我们决定再追加1000盒库存，还是按照优惠价格298元一盒。
0: 嗯，
2: 但是呢，您也知道，因为我们这都是美国原产的进口产品，所以呢，会涉及到海关啊、运输、报关等一系列流程。
0: 哦，
2: 还是挺复杂的。
0: 嗯，
2: 现在经过多方的协调，只能供应新增的1000盒。
0: 哎呀，
2: 对您表示感谢，也是我们最大的诚意。
0: 哎呀，不，那个真的啊，邱总，这1000盒出乎我的意料了。我真的啊，我能够想象得到在私底下的时候，邱总您一定跟总部那边沟通了很多，也把我们中国人的我们这种心声也向他表达了很多。这个我真的是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这个事儿能成啊，邱总您是功不可没的。这个太感谢，太感谢了。当然我也得替听众朋友谢谢您。
2: 赵林老师您也太客气了。
0: 哎，
2: 我们是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中老朋友用到我们这一款好的产品。
0: 嗯，
2: 那么我们也初步打开了国内市场。
0: 嗯，
2: 跟您合作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嗯，那么在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办得越来越好。
0: 哦，
2: 那我就不打搅您了。
0: 谢谢。哎呀，谢谢谢谢邱总，完回头我还是跟那个小张去联系这个事儿，是吧？
2: 好的，
0: 谢谢邱总，让您费心了啊，谢谢。改天改天我再去看您啊。
2: 好，谢谢。
0: 哎，好嘞，邱总，再见。
1: 哎呀，我赶紧赶紧啊，1000盒又到了。我就说今天没有这1000盒，咱们节目没办法往下做下去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赶紧要宣布一下这个好消息，各位听众朋友们，邱总为大家带来了1000盒的追加库存，因为他今天带来的是总部对大家的感谢，然后呢，他对我们的支持呢，体现在于这1000盒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上。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高含量、高纯度、一粒补足 DHA 护心脑眼的，原价1098块钱一盒，美国进口的益佳健康 DHA 藻油，赵宁老师同款。节目专属福利价298一盒，一组6盒起订，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订户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赶紧抓紧这第二天的追加库存的1000盒的好机会吧。
0: 对，就是哎呀，好多人都不清楚，就是 DHA 啊到底从哪里来。
4: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 DHA 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海洋里的微藻。
4: 嗯，
0: 就是那些海藻。
4: 哦，
0: 哎，那天我不也跟大家讲了吗？我说原料是海藻啊，你应该非常的庆幸。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必须生活在没有任何污染的那种纯是那个纯净的环境下面，稍微有一点污染，海藻都会大面积的死亡。所以你想拿它做原料，你都做不了。所以你就想，天然无公害的微藻是 DHA 的主要的提取原料。那么你能够拿到的这个 个 DHA 的藻油，那么你首先要

0: 知道它是天然无污染的环境，
1: 是。
0: 那么它的原料好，那么剩下的就是它的纯度和工艺的一个问题怎么样了。反正我过去哈，我吃他家那个 DHA， 我比较看重的就是含量的一个问题。
1: 那必须。
0: 对、
1: 啊，
0: 因为我要知道啊，我们膳食指南国标的标准，每个人中国人的人体要成年人每天都要补充 DHA 达到200毫克。
1: 是的。
0: 低于这个毫克就不行了。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要稍微年轻一点，30多岁吧还好一点，你从食物当中去摄取就可以了。但是50岁这个人群，因为我们消耗和储存量都在大幅度的降低，所以每天我们的需求量不能低于200毫克，这个是我们的国标的标准。那么他家这个的话，上面写着清清楚楚，每粒儿就是200毫克，而且200毫克很纯的，就是 DHA。它不是说我所有的什么有一些东西添加了什么 DHA， 还有一些油类的一些物质往里头放，完是达到每粒儿多少多少，没有。它这一粒儿当中 DHA 光这个元素的含量是多少，它就在那个盒子上给你写的是多少，
1: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哎呀，你都不用去想太多、哎、我就希望咱们大家做事儿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因为和所以。
1: 说的太好了，
0: 哎，我就希望是这个样子、
1: 嗯、也就是说咱们植物来源的 DHA 一定要是、
0: 嗯、
1: 是纯度更高吸收更好的，
0: 对，
1: 对吧？是微藻来源的，补充起来呢又简单又安心，一粒就是200毫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嗯，
1: 那张亮老师、
0: 嗯、
1: 这款藻油和市面上的其他藻油，
0: 嗯，
1: 我们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哎呀，不一样啊。
1: 嗯，
0: 一个是原料的出处不一样。
1: 嗯，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因为它这块吧，刚才我说了，它必须生活在无公害的海面上。
1: 对。
0: 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到它的纯度比较高的这一块哈，这一块不是说我在这讲，我说它纯度高，它就纯度高了。它这一块是有国际认证的。证明它是真纯正的，就是美国本土进口来的这个东西是这种的。第二个是啥呢？是 GMP 认证。GMP 认证啊，是产品从原料到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是很规范的一个认证标识。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考虑它一定是个大厂家，
1: 嗯，
0: 它一定是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安全和卫生标准的，这是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有 GMP 认证的，无论是你是哪一个从国外买的这个产品啊，你看到这个认证你就想这没问题。第三个认证是什么呢？如果是欧美国家出来的话，它一定会有 FDA 的认证。这个 FDA 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这样的机构，他们负责什么呢？对你产品的合规化和产品安全化都是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的。凡是从外国进口来的东西有 FDA 标识的，同样它是，这是美国的标准吧，
1: 嗯，
0: 你到国内是不是被我们中国人适用，它在报关的时候我们就会严格的核查，就是你是否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标准。
1: 对，
0: 如果不符合的话，跟我们的比如说膳食指南的标准相背离的话，这个东西它是过不来的。所以你有 FDA 认证的这个东西啊，你就记住它一定是我们放心、
1: 嗯、
0: 安全的一个认证。还有一个是非常我认可的，就是 NSF， 就这几个字母。
1: NSF,、嗯、
0: NSF 是国际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是和世卫组织合作的，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有、就是检测你产品的真实性和纯度，以及最后去核定你这个东西存不存在污染物。所以有这四个认证就相当于给我们加了四道安全锁一样，你什么英文字母看不懂，你就看这四个认证就可以了，只要是拿过来这个东西绝对不带差的。
1: 好了
0: 啊，你用起来就放心。
1: 对的，的确啊，从含量到品质到价格都让人特别的安心的产品。我再次提醒大家一次啊，咱们裘总临时为咱们今天的节目追加的1000盒美国进口的一家健康 DHA 藻油库存正在锐减当中，高含量高纯度验证盐一粒不足的 DHA 护好你的心脑眼，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活动中的价格是298一盒，咱们6盒起订，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嗯， 当然我刚才一听你说这个价格哈，我就忍不住的笑，我说呀，邱总得承担多大的压力。但我觉得啥哈，就是总部那边他也很看重我。

0: 们中国的这块市场。但凡是50岁以上的同志，如果你赶上了的话，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
1: 一定要抓住机会。
0: 对，因为它这个吧，是一个人体自然的一个衰老的过程。它这个阶段吧，50岁以后，其实我们对 DHA 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有的呢，因为可能是像我们这样健康普及的节目呢，就是覆盖率还不是很大，所以说他有的时候还意识不到，说我这个忘事儿啊，我就能有多大的危害，或者说哎呀，我就记不住事儿，我就能咋地？其实这就是脑细胞连通当中出现的一种障碍点，
1: 哦、
0: 也就是哎，就到中间就中断了。
1: 哎、
0: 那你中断了的话，它可以影响很多呀。那你比如说，我今天买菜我记不得，它只是这一件小事儿。明天我要是水忘关了呢？明天我要是燃气忘多，
1: 对
0: 呀、啊，燃气忘关了呢？对不对？你再后一天的话，可能
1: 女儿都接不，女儿都不认得。
0: 女儿为什么不是儿子？
1: 儿子也认不得呢。
0: 会有真的啊，玩笑归玩笑，但是这样的事儿的确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我那天看到一个公益广告，说一个老年痴呆，有一个姑娘，就是女儿被照顾自己的母亲老年痴呆有8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女儿啊对着镜头就哭了，她说不是说我心疼我爹妈我会怎么样，她跟她妈是这么讲的，她说妈呀，那个你呀什么时候能好啊，我也50多岁了，我这个8年的这个时间呢，每天都在想怎么能让你过得更好，怎么能让你更舒服啊，怎么能保证你的安全，时时刻刻我都不离开你，可是我也50多岁奔60了，我还有几年活头啊，妈妈呀。他有的时候他就讲啊，他说妈呀，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一瞬间我想到过呀，说你什么时候没呀，什么时候走啊，可别遭这个罪了。所以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很有感觉，
1: 是的，
0: 我真的很有感觉啊，如果到最后我们真的健忘的时候连衣服反正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连走路都不知道怎么走，或者连吃饭不喂都不知道吃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家人还有我们患者自己是非常的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的。但凡他有一线希望，他都会就比如说我就不活了，我可别拖累我姑娘了，就会有这种想法啊。但是你知道这种问题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说第二睡一宿觉早晨就这样了，他不会的，他也是一点点累积的，而累积的基础可能就因为你忘买一次豆腐，可能就因为你今天想去哪儿忘带了钥匙，这个健忘的事情开始的。所以我们50岁以上的同志啊，DHA 就你的记性，你的记忆力在这个时候它会迅速的往下滑，因为 DHA 物质的缺少之后会让我们很多的记忆中断。那么 DHA 它其实也是专门为我们中老年人的需求去设计的，你要说从国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200毫克也是符合我们中国就是老百姓的这种需求来去准备的。所以如果坚持去补充我们这个就是 DHA 藻油的话，那你会改善很多的记忆力，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也会改善很多就是我们出现脑萎缩，这个就是什么走路啊，或者说思考啊，反应能力下降的这样的事儿。同时还有很多眼睛可能会出现酸胀啊，或者说是老花眼的这个事件呢、啊、或者说是出现什么白内障感光细胞出现异常的这个事儿，它都会慢慢的帮你改变。包括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关注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的同志，就是 DHA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不只是改善我们记忆力的问题，重要的它还会改善我们血脂血压的一个问题，能够对我们血管硬化的事情也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说你坚持去使用这款就是高含量的 DHA 的话，它可以辅助去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守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一种状态。
1: 对了，听您这么一说啊、大家如果有像健忘呀老花眼呀这样的困扰的，心脑血管这方面有担心的，想要保养有需求的，一定要把这款高含量高纯度的美国进口 DHA 带回家，每天一粒坚持吃，帮助您提高记忆力，改善视力，改善心血管的血管环境。也提醒大家库存不多，今天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一粒补足的 DHA， 护好你的心脑，你的赵林老师同款原价是1098一盒，今天的美国进口一家健康 DHA 藻油您到手价只要298，咱们六盒起订，保证售后无忧，不是美国进口的全额退，如果每粒不足200毫克的

0: 我们全额退，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您买贵了，我们依然是全额退。那么需要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那美国原产的拥有四项国际认证的纯藻油 DHA 原价1098一盒，今天的活动价每盒仅需298，直降800块钱。昨天咱们1500盒的现货库存不到一小时啊，就被咱们热情的听友朋友一抢而空了。很多朋友没有抢到，电话呢也都打爆了，让赵丁老师再争取一些。既然是好东西，咱就得让更多的人用上。今天呢，赵丁老师呢也是为大家额外的争取到了啊，上半段的时候争取到了1000盒啊，哈哈，没想到啊啊，就是为了照顾昨天没赶上的朋友啊。活动政策咱不变，原来呢是1098一盒，今天仅需团购价298一盒，六盒起订，这个价格咱们这个品质啊，大家不容错过。美国进口的 DHA 就如果错过了，咱们这个价格就不会再有了。毕竟大家花钱买的是高含量高纯度一粒补足 DHA 护好心脑眼的好品质的 DHA 藻油。那么报名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400-831-8181 400-831-8181。朋友们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你的名额啊，然后锁定下来再慢慢咨询啊，赶紧把名额占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今天给我们留言咨询的朋友们。来，这位第一位朋友叫陈香啊，他说：赵林老师您好，昨天听了您的节目，一听呢这个有国际认证的 DHA 而且高含量高纯度，每盒到手能省800块钱，他就开始打电话，一打呀打不进啊，打了一档节目，从这个半个小时都没打进去
2: 啊，
0: 最后也没抢到，大家就挺失望。那今天呢听了节目以后呢，觉得诶，赵林老师又争取了一点库存来，那他决定一定要能够打进来，所以诶打进来了，一口气他说我要订12盒。主要是啥、你看啊，他说主要是给他父亲用。我觉得是个孝子。你看这打两天、我要是我做不到，我第二天可能忘了这事儿了。对吧，他说他爸今年73。记性越来越差，前脚放东西后脚就会忘，有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会被忘掉。
2: 哎呦，那他这个很典型啊，
0: 是吧？
2: 你如果只是脑萎缩的话，他可能在平衡感呐、或者记忆力上会稍有改变。
0: 嗯，
2: 但是如果连自己儿子的名字要是都忘了的话，那这个
0: 有点严重啊。
2: 对对，
0: 他说他自己呢50多岁了，感觉呢、脑袋没以前清亮了。喜欢喝酒嘛他。然后没老天以前清亮的反应也没以前那么快，明显感觉到呢有一点点退步
2: 啊，
0: 眼睛呢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呢
2: 啊
0: 发干发涩，
2: 哦，
0: 哎，车里呢经常备着眼药水
2: 啊，
0: 开一段时间就得滴两滴，不然呢他就看东西模糊。然后说，所以他就问，他说这个他父亲吃这个东西他是觉得是肯定有的，有必要的，他自己也能吃吗？如果能吃的话，他订个12盒，就是
2: 给自己也
0: 带，哎，两人一起用了，
2: 是不是？
0: 哎，他就这个意思。
2: 我先就着说回答那个简单的，先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吧。
0: 嗯，
2: 我一看这个年龄啊，就跟我当年似的，我没说我是47、8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眼睛确实是发花了，我去验过，我在我们院里验过之后是175度，双眼都是这个样子，
0: 老花，
2: 对，老花，一百。 75度，然后这个时候吧，就那个眼睛呢，总会觉得看东西吧，就是真的，你就是瞪眼睛去看，第一容易溜号，第二个眼睛是酸，是真的是有啊。
0: 嗯。
2: 那么眼药水肯定是解决不了你这个酸胀，也解决不了老花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2: 那么为什么到50来岁，就47、8、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症状呢？这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衰老，任何人都逃不了。可能你近视的话，你没有老花，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近视度数在增加，眼睛时常会疲劳，其实这都是 DHA 缺少的一种。那么像这个年龄的，我说那个同志哈，就是50岁这个同志，那么补充 DHA， 您应该像我似的，在这个年龄开始补，我估计啊，有我是3个月左右，我那175度就没了。哎，我估计他的话，你就是再慢一点儿，有个半年，也就基本上就眼睛的问题就可以了。
0: 还有的就
2: 对，这个问题没有啥，因为他很快速。
0: 嗯。
2: 但是您父亲的那个啊，不能单纯的去靠 DHA 去完成了。临床该用的一些药物的话，我想你像营养神经的 B12 什么的哈，这些东西都要用起来，就是医生给他开的药。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维持原判，还是要正常去用的。 DHA 对他父亲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就看 DHA 的一个特性，它本身呢对脑神经的这一块它的这个就是张力是够的，另外一个就是脑细胞受损的这一块修复是够的。那么这一部分 DHA 补充进去的话，它可能它会怎么样，就是我想要往左拐我就往左拐，不至于说的我现在往左往右我拿不定主意，我不知道往哪走，可能这想着想着呢，那个脚就走到右边去了，但实际上右边是错误的。这也是很多的人就是走丢了的一个原因。
0: 哎呀，你今天这么一讲，我觉得有道理啊，
2: 是吧？
0: 就是脑子想的和脚
2: 啊，对，他脑子反应不过来的时候，正在犹豫之间，但脚没有停，这就是我们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到这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尤其他父亲的问题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2: 啊，这是这个。那么 DHA 的好处就能够改变他现在出现的这种就是神经传导。大脑的这个有点命令传达这个失误的这种情况哈，哎，就可以改变这个。所以我觉得哈，给你父亲去用点高含量的 DHA， 而且很方便。我吃的这款我没说嘛，就是一天吃一粒儿。哎，你陪你父亲，我不管你陪你父亲是吃早饭还是吃晚饭，你就陪他吃饭的时候给他放一粒儿，省着他自己忘吃，就可以了。一天一粒儿，然后每一粒儿的含量就是200毫克。你不要说我父亲这么严重了，200毫克能够吗？够，膳食指南就让你吃这些，你吃多了你吸收不了。
0: 没必要。
2: 哎，他这种情况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他的记忆力会稍有改变。至少他不退化。你这就是 DHA 的一个好处。而且我说了，他的配料表你拿回去你自己去看，他不做那种外国人美国人做事儿，不做那种那个就是让你有无限遐想的东西。他不会给你写什么我这个每百克当中我还有多少多少，人家很直接，就告诉你我这一粒当中含 DHA 是多少，他就给你写这个物质。他不会给你写每百克还有什么啊？对，200毫克，但是200毫克里边有啥呀？它可能包括你配料表所有的东西都在内。那你这个东西就容易混淆。
0: 藏着一个小猫腻在那儿了。
2: 但我们需要的，人家就是 DHA 这种物质，在它的配料表当中也明确的写出了200毫克是。DHA 的含量，就单纯这个物质的含量，而不是说我这一粒当中我还有别的添加，还有这个那个的，那都不算，就 DHA 整个干净的原料就是200毫克。所以大家去吸取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有那么多国际的认证，然后有对你父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所以天，咱们花钱买的就是 DHA， 对吧？
2: 对，
0: 吃的也就是纯的 DHA，
2: 对
0: 吧？那么不用那种虚头巴脑的事儿，对吧？好，哎，恭喜这位沉香的这位朋友锁定了12盒啊！为老人补脑，为自己护眼，一粒 DHA 全家都需要。那么本次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的美国 DHA 进口的，一天一粒。轻松补足一天所需，原价1098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298啊，咱们6盒起订，库存不多啊，虽然加了一点库存今天，但是依然在迅速的减少，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的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位叫幸福一生的朋友，他说呢是赵林老师， 298亿盒，一盒能省800块钱，所以呢，他今天一口气要订12盒。啊，他说昨天
2: 都是一年
0: 啊，他说听完节目以后一宿没睡好。

0: 我咋样，然后要是不行的呢，这个花了这么多钱人也遭罪，对吧？然后呢，所以呢他就想咬咬牙，觉得呢这钱得花，然后就竟然去把存折的定期取出来了
1: 啊，
0: 哎，然后呢说这个钱得花，然后呢就降，他说你看这个价格，因为一瓶降了800块钱嘛，这
1: 完了取后悔了，一个零头就够了。
0: 啊，所以呢说赶紧定上，定上就啥都不用想了，因为就是定上以后就想一件事儿，每天按时吃，
1: 对，
0: 赶紧好起来。
1: 对，
0: 哎，
1: 他这个吃也很方便的，没告诉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嘛，
0: 是是，
1: 哎，你就固定就早餐的时候你就给他吃掉，
0: 嗯，
1: 或者我就中午的时候我给他吃掉，反正就一天就一粒就完事儿哈，啊，然后我感觉吧，就是298的这个价格，首先吧我觉得我很兴奋，因为我从来吃他家 DHA 没有拿到298人民币的这一块儿，
0: 嗯，
1: 一般的话你就是在国外去带，我跟你说他就汇率可能我们自己，你像我要是去或者我朋友去的话，在那边买的话和人民币800多块钱，
0: 嗯，
1: 因为他少了海关的那个费用嘛，带少带的少量的是可以的啊，我们反正一次回来我能吃个3-4个月4-5个月就带4-5瓶啊，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吧现在你想那800多块钱人民币和298人民币，那要换成我的话，那我肯定我也得留1年2年的这个量，这个价钱实实在在都搁着逮，那我觉得这个价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他提到了脑供血不足这个事儿哈，
0: 嗯，
1: 你看啊咱们这么去分析其实挺有意思的，脑供血不足一般都是出现在中老年，
0: 哎，嗯，
1: 哎，没有在孩子身上，没有在你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小一点20几岁的孩子身上，
0: 这是为什么，
1: 哎，对，为什么脑供血不足这个人就会出现昏沉沉的，
0: 嗯，
1: 而我们的血量又不少，你说我要少500cc 我迷糊很正常，对吧，
0: 嗯嗯，
1: 我不少为什么我还迷糊，
0: 嗯，
1: 就证明你体内供养我们脑细胞的 DHA 的这种物质在流失，不是你的血液少，而是你血当中 DHA 的这种物质少，
0: 嗯，
1: 所以它很难去供给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所用，
0: 嗯，
1: 你才会出现什么整天昏昏沉沉的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对拿东忘西呀，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哦，
1: 那么你要试一试啊，你把 DHA 给它补上，你试试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
1: 你饿了我给你吃饭你是什么感觉，你饿了我不给你吃饭你又是什么感觉，
0: 鸡脑
1: 鸡脑
0: 我学的对吧，
1: 不是，要我不会鸡脑，我会饿的会抓狂，我会看着什么我就想吃什么，你知道不，
0: 嗯，
1: 但是你说 DHA 这种物质我们的脑袋不会让你鸡脑的，它只会说什么让你身体乏力，
0: 嗯，
1: 没有劲儿，然后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它是这种表现，
0: 嗯，哎，你还别说真的
1: 是，
0: 是
1: 不是
0: 身体有的时候需要一种营养素的时候，
1: 哎，
0: 你不给它真的营养素，
1: 哎，
0: 你看我
1: 缺 B 族你的嘴唇都会烂
0: 啊！你看有的时候我就跟别人讲，我说我这人天生的比较乐观派，
1: 哎，
0: 但是我有一个时间段我就会很就会发火生气，为啥，
1: 嗯，
0: 我只要饿的时候，
1: 嗯，
0: 我一饿你不给我吃我就
1: 你那是综合性的问题，
0: 情绪就上来了。
1: 哎，你是综合性的问题。
0: 我想表达的就是营养不到位，嗯，情绪肯定跟着糟糕，哎。
1: 中老年肯定要有这个，咱别说情绪的问题，但至少你的记忆力肯定是受影响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
0: 饿的都会认不得回家路了。
1: 你这属于误导，不是那个啥饿的回不了路了，是缺少了 DHA 这种物质，它就是那个啥出现，
0: 嗯，
1: 要不然你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本权威的这个指南当中，它也不会说成年人每日摄取量要是这些这些这些，
0: 嗯，
1: 如果你要不痛不痒的不缺这个东西的话，那它不会有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每一个数字的研究出来都是10几年20几年的心血啊，所以你想想就 DHA 这种物质就适合50岁以上的人就需要去补充，我吃的早因为我眼睛反应的情况比较明显，
0: 哦，
1: 做科研嘛他就，
0: 嗯，
1: 天天看电脑的那你肯定要用眼睛要累，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 DHA 是帮助到我了，嗯，挺好的，然后你看你现在这个我感觉啊你把那个定期取出来都会后悔，因为你发现那时候不是1000多买的也不是800多买的，你才花200多块钱，
0: 对，
1: 嗯，再存回去吧利息受损没不多说别的啊，
0: 咱们追求健康的这个心情嘛我们可以理解，
1: 那我也希望是双方面兼
0: 得，嗯，对，好，那么为了两个人的晚年生活，把定期存折取出来了，这是对我们的巨大信任，
1: 对对对。
0: 对吧？更是对自己和家人。

0: 健康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嗯，
0: 对吧？赵宁老师呢也跟大家说了，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失去了健康，赚再多的钱，那银行里面的那个钱也就是个数字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一牢牢的抓住在手上。那怎么做呢？就是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来争取到了我们的优惠价格，298一盒美国进口的 DHA， 镁离含量高达200毫克，多一点儿没必要，少一点儿不能够，对吧？这价格是每一个渴望健康的家庭都能用上用得起的。报名电话给您记好，400-831-8181， 400-831-8181。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位天边的云这位朋友 赵宁老师，我想订六盒 DHA，
1: 也是订的，
0: 把名给我报上，我是高血压高血脂好多年一直吃药控制着，手机上呢看到一篇科普文章，说我们这种心脑血管不好的人啊，血管就相当于老化的水管，是又脆又硬，特别危险。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叫 DHA 的物质呢能够清理血管垃圾，还能够让血管软下来。
1: 嗯，
0: 我就想问一问，一瓶正经的 DHA
1: 正经
0: 最便宜还得600多，再好点的得上千，我就不敢尝试，但是呢不用上吧他又怕给儿女添负担，把这个 DHA 用上一天一粒儿吧，觉得这个含量还是挺好的，然后呢就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他刚才问的这个血管的问题吃 DHA 是不是像那个科普文章说的，就是对他好，
1: 都已经科普了，那怎么还问我呢？
0: 哎，他相信你呗，对吧？这外面写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对，对吧？这第二个呢，他就说，我现在订六盒，便宜了将近5-6千块钱，说这个钱花的值，然后这个咱们一天一粒儿，哎，他还是这个意思，他一天一粒儿，他说真的就够用吗？
1: 含量的问题呗。你既然会那个查询什么科普文件，你比如说上网你也能看得到啊，你查一下中国膳食指南的指导用量是多少不就得了？
0: 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插一句，这里面肯定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以前去吃类似于这样的补充剂，一天吃好几粒，
1: 那因为你含量不够吗？
0: 对吧？
1: 首先
0: 说一天一粒他就有点疑惑，
1: 对
0: 对吧？
1: 第一吧，我觉得是你不知道我们应该吃多少是合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才会出来大家各种各样的疑虑，说我吃这个东西是好的，这能行吗？含量够不够啊？会不会那个改善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什么的，会有这样的疑问。但如果你要是科学的，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就是做梦都能不会说错 DHA 的摄入量每天是200毫克的，就这个东西如果你一旦要是真的就是在科普文件，只要是正规的医疗文献当中，那都是真实的，所以现在我告诉你的话哈，你可以去查证的事儿，就是每个人成年人不能高于200毫克，因为你的摄入量吧，它决定着你人体的吸收程度，不能给我们的人体增加负担。就像你吃饭似的，让你可劲儿吃，你吃个，你让你一顿饭吃个5斤大米，吃10斤蔬菜，你能吃得了吗？它是有这么一个你身体能够吸收的极限，就在这里。而且我们告诉你7分饱几分饱，对吧？那么这个 DHA 也是这样，每天的摄入量就是200毫克，你不要高了这个。你去选的时候，只要你知道总量，你去选东西就好选了。而且这里边说的是 DHA 的摄入量，而不是说你看我这 DHA 里边我又添加了这个又添加了那个，我这一粒是多少多少，不是。你要光看，就只看 DHA 的含量是多少。我说人家美国人做事是很直接的，他不会给你任何就是让你有各种猜想的机会，他这一粒当中你拿到以后你自己去看，他明确的写出了我这一粒当中200毫克是什么的含量啊，
0: DHA
1: 上面写着呢，这个上面是写着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不用考虑，他们做事是很直接，美国人说话都是很直接的，所以你拿到这个东西你就放心去吃就可以了。至于他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啊，人家有孤银裘总就这一次，他们要是就进入到中国以后要都是298的话，我想哈，要美国老板我肯定不进中国了，这进中国裤衩都能赔丢。 你信不信吧？
0: 他们这次也是为了要做，
1: 对，他是为了推广，
0: 口碑嘛，
1: 哎，为了要打入中国市场，他是有这么需要这么一批人去做他的口碑的，证明我这东西确实好。那我们就是来证实他这个东西好不好的。
0: 嗯，
1: 首先我呢是一个受益者，我吃过，我告诉大家了，我说我原来眼睛确实是老花，是40，不到48的时候我就。

0: 出现老花的这种情况了，然后后来我确实还是很不错的。那么你如果老花眼的这样的同志的话，你就可以尝试 DHA， 你这种去尝试你看看好不好。然后 DHA 呢，它对血管的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你说的科普文章里面都有，所以你就正常去吃。至于好与不好，我相信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你们比我还有发言权。
1: 嗯，
0: 哎，这样的话这不是双赢吗？人家赢的是好口碑，我们赢的是实实在在的
1: 好
0: 处。对，
2: 好，那么血管年轻人长寿， DHA 不止补脑，而且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呢也是守护神。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哈，高含量高纯度认证盐，一天一粒儿就够的，保护心脑健康的咱们的 DHA 藻油库存正在飞速减少，现在订购呢每盒只要298块钱，原装进口的，比市场价格呢要便宜了800多块钱一盒。没订到的朋友，我们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把这份纯正的高含量的美国 DHA 带回家。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啊，叫知秋，他说呢 DHA 这次他要订12盒啊，咱们导播啊记一下啊，这位朋友要订12盒，他说和我女儿用，你看我觉得吧，一个人其实6盒就够了啊。昨天哦，他是昨天订了6盒
0: 啊，
2: 今天早晨送到手了，发现正如老师所讲的4个国际认证的标都眼睁睁的看到了。然后这时候他说他的女儿今年上初中，特别压力大，天天晚上做题到11-12点钟、
0: 啊、
2: 白天上课没精神、
0: 啊、
2: 注意力也不集中、
0: 啊、
2: 然后呢成绩呢最近下滑的比较厉害、
0: 啊、
2: 他想呢也给他也用一用，因为他之前给他买，给女儿买过一次，还是小学的时候给他买过一次 DHA、
0: 啊、
2: 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女儿嫌粒儿大卡嗓子就不吃了、
0: 啊、
2: 还是一股子腥味儿、
0: 啊啊、
2: 就恶心，我就不吃了，死活不吃、
0: 啊
2: 啊、那么 DHA 呢，他说这次呢他就冲着两个事儿，第一个呢、
0: 啊、
2: 就是美国进口的，第二个呢、嗯、没鱼腥味儿，他因为是
0: 藻
2: 油做
0: 的
2: 嘛、啊、然后呢好咽，味道也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呢、嗯、含量也比他原来的那一粒儿100毫克的要高了一倍，
0: 嗯，
2: 所以呢他说这次呢不管价格是多少他都会来订购、嗯、他说那我吃了以后这个脑子的问题眼睛的问题是不是就正如我们赵林老师说的、
0: 啊、
2: 就是能够得到不同的改善，因为一小孩嘛他比较谨慎、
0: 啊、
2: 然后呢价格呢倒还好，他说高298一盒、
0: 啊、
2: 给孩子
0: 不是价钱的问题，
2: 不是价格的问题，
0: 我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
2: 嗯
0: 嗯，我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
2: 你看赵
0: 英
2: 老师说了，他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
0: 对，
2: 哦，
0: 啊，
2: 然后就看看他，我觉得他讲来讲去、
0: 啊，
2: 其实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个，
0: 就小孩子该不该补，
2: 哎，
0: 嗯、
2: 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小孩子该不该补的这个问题吧、
2: 啊，
0: 要看他自己的精力是不是跟得上。
2: 嗯、
0: 那有的孩子不学习的，天天调皮捣蛋的，那精力有的是、
2: 嗯，
0: 那你不用给他补，他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2: 嗯、
0: 那如果真的，我姑娘那阵儿是怎么的啊？她就是真的，一到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吧，她困。一到下午上课的时候困，他有的时候说妈妈我就掐自己，就是掐大腿啊，就掐自己啊，就是下午上课的时候掐自己，晚上到那儿晚自习的时候掐自己，
2: 头悬梁锥刺股，
0: 哎，反正我后来我是高二的时候给他吃的，嗯，反正这个是我的亲身体验，所以你家孩子吃不吃的话你就自己看着办，
2: 行，好，
0: 这是一个啊、
2: 嗯嗯、
0: 对脑血管的这个作用吧不用我多讲，其实我看中他家的可能因为我就在这个行业当中吧，更比较了解这些东西、
2: 嗯、
0: DHA 这种物质呢你们早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接触过、
2: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它对血管的好处啊，对眼睛的好处啊，甚至是有一些抗炎的这个作用都是可圈可点的、
2: 嗯、
0: 然后我之所以选着他家呢，我跟你一样，我看中那个4个国际认证。
2: 哦，
0: 哎，就是有这个东西的话，有国际保证，尤其是 NSF 那个第三方跟世卫组织合作的东西，不参加任何什么国家的一种性质，人家就是你这个东西好就给了。反正我挺看重这个东西的，我没说我姑娘高二的时候吃的，我是眼睛发花那阵儿是47多不到48的时候开始吃的。
2: 嗯，
0: 反正我觉得可以。
2: 好嘞，
0: 嗯，
2: 你看4个认证、
0: 嗯、
2: 咱们捋一下啊，原产地认证，
0: 原产地认证，
2: 对吧？然后呢
0: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2: 认证，
0: 对对，这个认证，
2: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吧？然后有个 GMP，
0: 对生产，
2: 对你生产标准的一个最比较高的一个要
0: 对对
2: 要求严格啊
0: 对对对、嗯。
2: 我记得很多的药厂都必须要过 GMP，
0: 必须要的，这是。

0: 国际的一个标准，
1: 他拿制药的这种高技术的要求来做我们的营养补充剂，
0: 嗯 嗯，
1: 最后就是刚才赵林老师所说的
0: NSF 认证。
1: 你说要前面两个，你说那美国人自己说自己好，那对吧？自己说自己夸自己好，
0: 嗯、
1: 你看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中立的一个
0: 是的
1: 一个国际认证组织，对吧？它是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健康要负责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它所有的标准要求它都是很客观，所以有这个四个认证，咱们就把心就放在肚子里了。好，那么也是恭喜知秋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进口的 DHA 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格的 DHA 藻油，今天团购价格呢是298一盒，咱们6盒起订。订购热线再一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 抓紧时间抢购啊。咱们继续看啊，这位朋友叫展翔啊，他说呢、订18盒。
0: 啊
1: 他要订18盒，
0: 18盒 DHA
1: 啊，我估计他这个订的有点过分啊。你不想想后面人吗？
0: 家里多少人
1: 啊？他说全家人一起用，
0: 怪不得。
1: 哎，他说呢，赵林老师，我要给我爸爸妈妈我自己3个人都要用，所以呢要订18盒。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快70了，
0: 36-18
1: 嘛，
0: 哦，一个人半年的量嘛，那也合理啊，
1: 合理是吧？我都不太一开始说18盒，我觉得有点多。对吧？他说我爸爸妈妈快70了，我爸脑梗过一回，现在还维持的还行，就是说话有点不利索啊，这是很正常啊，就是脑梗过的人好多这都说话不利索了，
0: 脑神经
1: 大舌头多了啊。最关键的是记忆力越来越差，以前看相册点到谁还能说出来谁，现在看相册大部分认不出了。我一个呢是想让他脑袋就是清爽点好一点，别让争取过来的这几年呢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去了，这个觉得没质量啊。另外一个呢就怕他再犯，就是说 DHA 对大脑好，那么是不是这回事儿啊，对于能不能预防脑梗啊，觉得呢如果给他用上了以后对他的帮助呢可能会非常大。
0: 他对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帮助会很大，
1: 哦，
0: 因为他说话已经不利索了。
1: 嗯，
0: 临床上有一句话哈，无论是脑梗还是脑血栓之类的问题，但凡是脑血管出现任何一个差错的时候，它都是越犯越重，一犯二犯三犯越来越重。那么重可能所谓的重就是影响到他现在的思维的问题呗。有的人可能没有影响，出去了以后跟正常人一样，有的人就是说话不利索，有的人可能连走路都不会了，就是半瘫的那种情况。有的人可能就你跟他说话他就不认识你了，这就是一次比一次重的一个证实嘛。
1: 嗯，
0: 那么 DHA 的好处就在这里头，就是对脑神经和脑细胞的修复这一块，那么就能减少它后遗症的发生啊。所以 DHA 一般在术后的时候，都会建议患者去用。
1: 就是说他说，就是换句话说吧，咱们讲它对预防脑梗的风险是有帮助的，对吧？是有帮助的。好，那么第二个就是
0: 减少危害。
1: 对，他妈妈心脏呢有问题，血压高，心律不齐，这是很多年的毛病了。他自己呢是一个做编辑的，天天对着电脑10几个小时，眼睛累不说吧，脑子有的时候都快转不动了。现在年轻人压力确实大啊。
0: 哦，这是他的问题。
1: 就
0: 是
1: 一个是他妈妈心脏有问题，
0: 他妈妈是心脏，
1: 然后他自己呢工作压力大，然后注意力呢就有时候集中不了。他说你听咱们讲呢，就是20岁往后就要补这个 DHA，再加上他这个工作性质损耗也特别大嘛，就是他说想是自己的妈妈和自己也补一补。所以他讲了他自己为什么要买18盒的这个原因，一个是问呢就是他父亲这个事儿，第二个呢他说他自己呢和母亲都能补一补呢，是不是也合适啊？
0: 20岁以后不是必须去补 DHA 的，但是他的分泌量，就是他整个的人体的储备量会慢慢的开始降低，这个倒是真的。但不至于说的就会影响到记忆力什么的。我感觉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那个什么，
1: 脑力劳动者，
0: 对，脑力劳动，就是事情比较多，比较杂，就容易出现忘事儿的这种情况。我那个时候也是拿本记的，你光靠自己的记忆力，恐怕事儿太多了也记忆不住。所以要用的话。他自己有个2-3个月，你愿意吃的话就去改善一下也可以。
1: 好，
0: 但是对心脑血管养护的这一块，我觉得中老年人吧会比他更适合一些。毕竟
1: 中老年人，
0: 对，毕竟你对血脂的一个控制啊，对术后比如说后遗症的一个恢复啊 ，DHA 都能是排上号的一种物质的，倒是可以。
1: 好嘞，你看， 可以买啊，锁定18盒，一家三口每天一粒，从大脑到心脏，从眼

0: 阴道血管，给你家全家人做一个呵护啊，做一个滋养。那么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格一粒补足的 DHA 护好全家人的心脑眼。那么一盒呢是298，六盒一组来订购。咱们的订购热线再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把这份来自于大洋彼岸原产于美国的高含量的 DHA 抓在自己的手中。嗯，这位朋友是，哎，我来看一下啊，叫，哦，哎呦，这位朋友叫雨花石
1: 啊，
0: 我估摸着是南京的朋友
1: 啊，比较浪漫的，
0: 雨花石嘛，对吧？他说我今年60岁了
1: 啊，
0: 他说呢又要订六盒的这个 DHA
1: 啊，
0: 不知道还有没有，有的话呢订六盒
1: 啊。
0: 那么因为他有一个毛病叫做静脉曲张，
1: 哦哦，
0: 就是腿一到下午就开始肿，
1: 啊，
0: 然后穿了个那个弹力袜嘛，
1: 啊，
0: 可能会好一些，
1: 啊，
0: 但是呢不穿可能又不行，然后呢，
1: 啊，
0: 这个血管就是没弹性了嘛，
1: 啊，
0: 他所以他想试试看这个 DHA， 因为他看中两点，
1: 啊，
0: 一个呢是美国原产的，
1: 啊，
0: 有四个国际认证，
1: 啊，
0: 所以呢品质上他信得过，
1: 啊，
0: 第二个呢是这个价格还是真不错
1: 啊，
0: 哎，你说降了这么多钱，然后298一盒，他，
1: 啊，
0: 也能吃得起，
1: 啊，
0: 所以呢就赶紧呢想这个就是抢占了能够定下来，
1: 啊，
0: 然后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静脉曲张这个事儿
1: 啊
0: 和 DHA 对他的帮助有多大。
1: 你这样啊 ，DHA 呢，它保护血管弹性，的确是在这个说明书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要改善内皮功能啊，和抗炎抗栓的这一块，都是那个要点当中明确都写了，包括那个膳食指南当中也有一定的这个含量的要求。那么，如果说啊，咱这么想，因为它是静脉曲张。而且他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到下午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腿肿腿胀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我们要去解决的话，如果我要是他的话， DHA 吃，我如果吃两个月，你发现我的这个比如说我腿胀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就比如说我都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这种好转的这种迹象的话，我建议他上医院去查一个彩超也好 B 超也好，
0: 嗯，
1: 因为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什么静脉瓣的问题，或者是静脉血栓性的问题，会有这个东西啊。那么这种的话就要配合少配合一些药物。你正常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要是真的哈出来血管弯弯曲曲的这种情况，
0: 嗯，
1: DHA 保护你血管内皮的功能它就能够起到作用啊。但你如果要是真是静脉瓣的问题呢，回流不好的问题，或者你心肌功能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得综合性的进行调制，就不能说着，我用 DHA 我就想把全身的问题都解决掉，它不是神药，
0: 嗯，
1: 哦，它有它自己的功能主治的这个方面的东西，
0: 嗯，心脑眼，啊，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美国的进口的 DHA 的这个藻油原价是1098一盒，赵宁老师直接把我们在节目当中砍掉了800块钱啊，每盒仅需要298块钱，六盒起订。咱们的订购热线再次告诉大家 ,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

0: 上放薪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进入二季度，银行理财规模在今年一季度回落后迎来企稳回升。记者从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了解到，银行理财规模四月份、五月份连续两个月实现环比增长，截至五月末，存续规模达到31.65万亿元，较三月末增长超7647亿元。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为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税收监管，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的开具无缝衔接。公告指出，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日前，最高法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作为首个专门规范植物新品种审判领域技术事实查明的指导性文件，指引对于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

0: 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南宋诗人朱淑珍在他的《落花》诗里写道：“典礼枝头花正开，杜花风雨遍相催。”那么白居易啊，在他的《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么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呢，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澗澗，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经》也记载：“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翅，两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青翅，不比不能飞，尔雅作尖尖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澗澗尖尖。它的形状呢，像凫，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雄一同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与茕茕巨须比，为茕茕巨须甘草，既有难，茕茕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皮，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比翼鸟，《益州书·王惠》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巴人向周王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蹶，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茕茕巨须搭档。在平时，蹶会供给茕茕巨须美草，遇难的时候呢，茕茕巨须会背着蹶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鸣，所说的蝶食而蝶忘。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与鸟之相合，更万倍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间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那么比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比目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比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比肩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

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珍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同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8，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对不少人来说，随着个税汇算截止日的临近，如何准确填报个人情况，享受相应的精准惠民政策，各种各样的填报难题扑面而来，下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呢？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税务部门提醒，在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方面，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按扣除标准的50%扣除。在继续教育方面，纳税人接受研究生继续教育不可以选择由其父母扣除。大病医疗的扣除范围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医药费支出，不包括纳税人父母的医疗费用支出。关于一老一小的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的项目内进行及时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需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个案子共涉及到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的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在填报时要全面准确。对于以往年度的错填事项，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网上的各类退税秘籍。如果在填报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热线来寻求帮助。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3: 哎。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7: 跟着撒土地，
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

0: 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埃及内阁11号发表声明表示，历经70年，埃中关系已成为不断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互利合作的典范，两国正致力于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埃中命运共同体。声明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过去70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化，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巩固，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树立了国际关系的典范。北京时间13号凌晨3点，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B 组小组赛中，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当地时间13号凌晨，西里克沿海及格什姆岛一带居民听到数次爆炸声，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性射击声响，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有近20000处房屋受损，292处包括学校、政府机构、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受损。有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此前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接受。同为12号，印度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当天上午到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奇姆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当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

市市长洛丽布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该事件已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随后，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然受到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英国首相办公室1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丹·贾维斯被任命为英国国防大臣。此前，约翰·希利宣布辞去国防大臣职务。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于6月11号下午恢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此前导致排海作业中断的系统异常警报可能与储水罐的阀门故障相关，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

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小雪。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哲斌代表编辑陈艳华，责编彭世祥，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新媒体矩阵。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

0: 舀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地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呀、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2: 400710-2874，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 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 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亲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

0: 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鹰潭市全力打造国家级同基新材料集群主阵地；
0: 江西精准施策，暖心帮扶，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1: 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省防指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奉新把民生清单变成群众幸福账单；
1: 品非遗，赏文脉，学传承，江西多彩活动点亮文化遗产日；
0: 江西多措并举防溺水，合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1: 烽烟再起，赣超第五轮全面打响。
0: 今天晚上，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国家级同基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鹰潭市大力推进同产业质改数转，目前已建成12条完整同基新材料产业链，全力打造国家级同基新材料集群主阵地。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2: 在江铜集团桂西冶炼厂电解车间，无人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无人叉车，质检码舵机器人协同作业，12道生产流程无缝衔接，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让企业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江铜集团桂西冶炼厂电解车间副主任何哲明：
3: 这是全球首条集板无人智能化生产线，投用后生产效率比传统线提升了30%，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各降低10%。
2: 桂西冶炼厂是全球唯一单厂鹰集铜年产量突破100万吨的铜冶炼企业，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项核心技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鹰潭铜深加工企业也实现全方位数字化升级。在鹰潭高新区的江西新博瑞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首家 5G 加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落地运行，企业持续深耕技术攻关，接连刷新铜箔产品技术极限，先后将铜箔厚度从 4.5 微米降至 3.5 微米。还在全国首创抗拉强度890兆帕的高强铜箔。江西新博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童凯文：
4: 铜箔抗拉强度越高，对于汽车锂电池来讲，它的安全性更高，目前在国内上是属于一个比较领先的水平，已经能达到稳定量产的级别了。
2: 硬核技术为企业赢得广阔市场，今年企业订单持续走高，同比增幅超过 50%。今年三月，企业新增的48条生产线提前2个多月投产。江西新博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娟：
5: 我们新增了48条生产线，产能今年要达到35000吨左右。
2: 建立鹰饶抚昌同基新材料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机遇，鹰潭市实施产业集群培育提升3年行动，聚力聚练成群，强练补练。目前当地有归上铜企业314家，80%的铜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已建成12条完整同基新材料产业链，同基新材料在产业中占比提升至52%，产品涵盖铜杆、铜棒、铜箔、铜线等300多个品类，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鹰潭市铜产业营收首次突破5000亿元，产业规模产量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当地还建立同基新材料全链条知识体系，持续做深技术创新，做透产业链条。鹰潭市工信局副局长卢大虎：
6: 坚持铜和引领两业协同，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不但培育壮大以铜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助力鹰饶抚昌同基新材料集群打造全球领先的同基新材料生产应用高地，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级同基新材料集群主阵地。
0: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通过系列暖心举措，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请听报道。
7: 在共青城一家装备制造企业，扎春燕正在忙碌。几个月前，她因为原单位转型失业，很焦虑。人社部门通过就业监测系统了解后，一边协助扎春燕申领每月1500多块钱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基本生活，一边根据她的意愿推荐匹配岗位。共青城市某企业职工扎春燕，
8: 陆陆续续都找了好几个嘛，我自己觉得嘛，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就来这边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7: 扎春燕顺利再就业，得益于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共青城市就业之家工作人员郑从简，
9: 精准筛查辖区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通过线上系统摸排、线下站点跟进的联动模式，做实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7: 除了窗口建岗，我省还为重点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好技能再上岗。在萍乡市第二期健康照护师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学习实操技能。黄丹此前在外地美容院上班，失业后想转型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照护等工作，但缺少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他的信息推送到当地就业之家后，工作人员很快为他推荐了免费培训。学员黄丹，
10: 收获非常大，之后外出就业务工啊，我都更有底气。
7: 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萍乡市就创中心技能开发科负责人刘平安，
11: 通过三项摸排，了解群众想学的技能、企业所需的工种，再根据市场岗位缺口确定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我们还会同步开展岗位推荐、就业递减服务。
1: 请听短评：精准施策，让就业帮扶暖到民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住就业就是稳住群众的幸福底气。我省聚焦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难题，摒弃粗放式帮扶模式，以精准服务打通就业堵点，补齐民生短板。推出的一系列暖心举措务实且暖心，一边用好政策兜底，通过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依托窗口建群建岗机制精准匹配岗位，化解群众就职求职焦虑，一边深耕技能赋能，立足市场用工需求，定制培训课程，以四位一体的闭环服务，实现培训技能提升，结业及岗，真正解决群众不会干找不到活的就业困境。从生活兜底到岗位对接，从技能提升到精准赋能，全链条精细化的就业帮扶服务，既贴合市场用工需求，又精准对接群众就业期盼，用实打实的举措筑牢民生就业底线，让稳就业更有温度，惠民生更有力度。
0: 江西来消息，今天开始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八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测，今天起到6月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到230毫米，局部地区雨量超400毫米。六月下旬的前中期，我省仍有暴雨天气，发生流域性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高。
7: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奉新县坚持从细微处发力，向急难筹判处开刀，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变成干部的履职清单，努力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12: 今年五一假期堵了周边群众近20年的奉新县西门金街，迎来改造提升后的第一波客流。这条街虽不足400米，却曾是附近居民口中的烂尾街。奉新市民吴卫才，
13: 以前啊，这一条烂尾街断头路中间坑坑洼洼，杂草丛生，蚊虫肆虐，店铺的门啊都关着，我们出门都要溜一大圈，真的是很不方便。
12: 西门金街为什么一堵就是20年？原来这里涉及多户征迁遗留问题，产权复杂，矛盾交织，历届政府都想改，却始终没能动得了。凤溪县棚改办干部于荣平：
14: 每次提到西门金街，我们都很伤脑筋，老百姓反应强烈，可一旦要动工，各种利益诉求又很

0: 安平稳。
1: 为攻克这一顽疾，奉系县成立工作专班，下定决心新管理旧账，对真拆迁户的实际困难，专班逐一研究分类解决，历时半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奉系县西门金街工作专班干部陈美亮：
2: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把历史遗留问题和急难筹判解决在当下，就是对政策政绩观最实在的践行。
1: 同样被疏通的还有多年办不下来的那一纸产权证。针对历史原因导致的办证老大难，奉系县创新推出先证后税融缺办理一区一策模式，全力打通堵点。截至目前，已成功化解27个项目、8705套房屋的存量问题，累计为群众办理不动产权证5137本。奉新市民郭华：
3: 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拿到红本本了，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奉新县重点围绕网络餐饮、路网建设、群众就业、教育、养老等方面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变化。奉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瑞根：
4: 我们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政策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办，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化解房屋办证难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扎实推进奉新疫苗护心行动、时光老人精准救助、校园暖心餐、城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等民生实事，用一个个务实举措将一张张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账单。
5: 地势头条，
6: 昨天吉安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吉安市委书记严云指出，要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以高质量整改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鹰潭市委书记与政协委员面对面化经济专题议政会昨天召开，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指出，铜产业是鹰潭支柱核心产业，要凝聚转型合力，发挥市政协治力优势，助力科学决策，疏解企业难题，凝聚发展合力，讲好世界铜都高质量发展故事。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品非遗、赏文脉、学传承，江西多彩活动点亮文化遗产日；江西多措并举防溺水，合力筑牢安全防护网；烽烟再起，赶超第五轮全面打响。欢迎继续收听。
7: 今天是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各地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10: 走进于都县于都古街，特色擂茶体验馆内烟火气十足。赣南客家擂茶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谭新明正手持擂棍，匀速研磨，揉捣旋转，茶叶、芝麻、花生等原生态食材在他的手中慢慢细化，往来市民、游客及研学团队纷纷驻足观摩，不少人主动上手实操，亲身体验传统擂茶制作技艺。市民广杰：
11: 首先小孩就很有积极性，然后带他去体验，一方面可以增加小孩的这个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嘛，可以学习到我们于都本土的非遗文化。
10: 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干部刘称发：
12: 擂茶在客家文化中承载着客来敬茶的礼仪，我们希望通过体验式活动让非遗成为传播文明新风的载体。
13: 婺源彩虹桥景区深耕宋代廊桥文化，推出非遗进景区展演活动，古朴厚重的锣舞、婉转灵动的徽剧轮番上演，传统设宴技艺动态展出，古桥风光与非遗文化深度融合，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婺源厚重的

0: 历史人文底蕴。山西游客王希元
1: 第一次在这个千年廊桥上看这个非遗表演，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眼前是非常动人的锣舞徽剧表演，背后呢是非常漂亮的风景，也希望这个非遗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婺源县彩虹桥景区负责人向福新，
2: 暑期临近了，会有许多研学团队来彩虹桥景区研学游玩，是我们廊桥文化在新时代下薪火相传。
3: 鹰潭市博物馆依托馆藏角山窑址文物、龙虎山道教遗存、先秦崖墓文物等本土特色藏品，优化 AR 互动体验，上线线上全景云展厅，以数字化手段解锁文物故事。市民陈强
4: 看的是文物，有了那个 AR 讲解之后呢，对里面的内容就更了解啊。同时呢，通过它的这种立体的这个环绕，对文物的这个细节看得更清楚一些，非常的形象。
3: 此外，博物馆推出文创惠民福利，运用本土文物元素打造特色文创，让文化遗产可感可及。鹰潭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健：
5: 融合古代文明成果与现代科学技术，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均等、普惠、便捷的教育资源，共享文明保护利用的成果。
6: 平乡市安源区文化馆推出涵盖器乐、书画、舞蹈、康养等多门类免费公益课程，搭建起人们感受传承传统文化魅力的桥梁。学员谢培：
7: 文化馆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它有书法呀、古筝啊、古琴啊、跳操之类的，挺丰富的。我就报了两个，还有一个书法。
6: 安源区文化馆馆长谭恒奇：
8: 贴合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馆内打破以往固化的开课模式，创新推行菜单式培训加定制拼团课的服务模式，按需设置特色课程，开放8到10人拼团选课通道，由文化馆统一对接师资，落实教学场地，所有课程免费向市民开放。
9: 金溪县开展中医药非遗进校园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科普国家级非遗中药炮制技术，现场演示水饭丸传统制作工艺，针对青少年健康特点开设中医科普课堂，带领学生练习8段锦，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学生徐金娜：
10: 今天这堂课让我了解到许多中医知识，像老师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说明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对健康的重要意义。回去后我也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做好日常养生，保持身心健康的好习惯。
9: 随着暑假来临，夏季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期，各地警丁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和重点人群，通过科技赋能、人防值守、创新宣教等方式，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江西台综合报道。
11: 在共青城市江义镇益民广场边的池塘上边，一架搭载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正持续开展巡查。江义镇防溺水干事李立天：
12: 目前江义镇共有102个水域，我们在6个重点水域周围安装了智能监控，还引进了无人机全自动巡航，在工作日、放学时段以及周末和暑假开展自动巡航。
11: 依托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算力，无人机可精准识别水面及岸边人员活动情况，一旦发现也有私自临水等危险行为，无人机将立即拍照喊话，并同步推送精准定位信息至对应单位或部门，防溺水工作从被动巡查转向主动干预。江西省空天一体低空经济有限公司指挥中心负责人苏晨：
13: 提前设置自动巡航，让无人机在每日的12点到14点、17到18点之间进行不定时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可以做到全场无需人力接管。飞机通过 AI 设备功能发现异常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乡镇工作人员。
6: 连日来，宜春市各乡镇村干部、网格员与志愿者组成巡逻小队，全面开启常态化防溺水巡查工作。巡查中，队员分片巡查游泳基地、河道、水塘等易发险情水域，对水边群众现场宣讲防溺水六不准、遇险自救常识。凤新县赤岸镇陈坊村质保主任殷启波：
14: 我们聚集暑期溺水高发风险，根据群众临水活动高峰期一周最少一次巡查，巡查中逐项核查警示牌、救生圈等应急物资配备情况，及时劝导在危险水域周边逗留戏水的群众全力守护辖区群众。

0: 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1: 在新余市松山小学，当地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护讲师正在借助 VR 设备向学生讲述防溺水互救知识。学生们戴上 VR 眼镜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操作手中的遥控器，成功地模拟了一次对落水者的施救流程。松山小学学生张子欣：
2: 场景代入感特别真实，亲身模拟险情后，我明白了遇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施救，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合理利用身边救生圈、救生杆等物品开展岸上施救。
1: 今年夏季，新余市雨水区红十字会将组织应急救护讲师对全区4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培训活动，预计培训学生7000多人。雨水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讲师黄伟。

0: 燕。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5: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4: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6: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

0: 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林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10% 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 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

0: 将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 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

0: 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

0: 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呀、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

0: 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

0: 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3: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2: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良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二十八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
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新晴山意》，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出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不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半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亦真亦幻，富有神韵。元朝的陈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

跟《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接下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和盐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大量摄入钠呢，会增加血管阻力，提高患高血压的概率。控制盐的摄入，不仅是减少生活当中调味品的盐，也要留意身边的高钠蔬菜。高钠蔬菜呢，它是指每100克蔬菜当中钠含量啊达到100毫克的蔬菜。高血压患者呢，想要血压稳，尽量少吃四种蔬菜。第一就是茴香，茴香性温味辛，可以帮助促进胃液的分泌，达到增进食欲的效果。茴香饺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菜品，但是每100克新鲜茴香当中含钠是186.3毫克，相当于0.5克左右的食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钠食物，应当少吃。第二就是茼蒿，每100克茼蒿当中钠的含量高达161毫克。根据高钠蔬菜的判定标准，茼蒿当中含钠量呢已经是超标了，所以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就算要吃也要少放油和盐。第三是奶白菜，奶白菜味甜性寒，可以清热解毒，通利肠胃。每100克奶白菜当中钠的含量为170.2毫克，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啊多吃奶白菜。第四呢就是牛皮菜，牛皮菜又叫甜菜、海白菜等等，每100克牛皮菜当中钠的含量是260毫克，是名副其实的高钠蔬菜。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了，尽量少吃牛皮菜。另外，萝卜、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等，钠的含量啊也不低，烹饪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少放盐。生菜、油麦菜、菜花、西兰花、苋菜还有莴笋等等，它是属于低钠蔬菜。各种豆类、瓜类蔬菜含钠量也是比较低的，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11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呢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也成为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皮肤在22点到23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的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晦暗无光，出现暗疮、粉刺等等。第二就是超重肥胖，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瘦体素的物质，长期熬夜会影响瘦体素分泌，不利于脂肪分解。第三就是记忆力下降，熬夜的人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从而出现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神经衰弱、失眠等等问题。再有，熬夜让心脏病的风险增高，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内脏也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使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会升高。再有就是肠胃危机，人的胃黏膜上皮组织平均2到3天就会更新一次，但是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熬夜的时候最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你像夜间的进餐，肠胃道呢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它的修复。同时夜宵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促使胃液不正常的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熬夜还使肝脏受损，23点到第二天的3点是肝脏最佳排毒时间，如果肝脏得不到休息，就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细胞难以修复，并且加剧恶化。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到损伤，全身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熬夜的第7大风险是增加患癌的风险，机体的免疫因子大多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免疫力降低了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多项研究证实，熬夜与乳腺癌、结肠癌等等疾病风险的提升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熬夜呀还有其他的危害，你像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还有就是肠胃不好、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

盐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的恶化。如果夜里到凌晨不睡觉的话，会使人体内的阳气得不到正常的休整，身体就容易上火，出现头昏、咽喉肿痛、烦热、口渴、抵抗力下降等等症状。如果天气多变，流感高发，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就能够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日间除了多饮水、戒烟酒、膳食调理、规律作息之外呢，还要调理膳食，改善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1: Yeah, yeah, yeah, yeah.
2: Bass. Five. Three. One.

进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哎呦，要 ready to move。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时光轻柔。若它是一首悠长的歌，当你带着独属于你的情感咏诵，那在这人间朝暮里，你总会安然于与你相宜的韵律。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情感总与时光相倾，愿我们都能执一支素笔，漫书流年安暖。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性。

0: 如果声音还记得，
1: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1: 你那里下雪了吗？下雪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

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吧。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牙婆，牙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愤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呢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

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休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清秋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风，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遥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斜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

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凉。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何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赏花残，人生的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呐、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啊，指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担任宰相，对国家的一系列法律呢，进行了一场变革。王安石本打算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啊过得好一些，但是他的变法呢，却触动了某些国家权贵的一些利益，遭到干涉和阻挠，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他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到江宁担任知府。王安石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啊，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啊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呢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高度，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铁桥寺龙头刀对蛇尾剑，铁臂苍龙马玉国，老侠客也掌中的龙头刀啊，那是上下翻飞，大战葛志图。这葛志图啊，也不是白给，想当初在江湖上那就是非常显赫。后来呢，这个独宠老人又二次传艺，使这小子如虎添翼，仰仗的蛇尾剑在江湖上那是纵横啊，没人敢惹。就在铁桥寺这儿连伤了17名侠客，包括铜林在内，他就是仰仗这口剑，这颗宝珠。那么马玉国虽说金盆洗手，这位铁臂苍龙老侠客，但是这功夫没扔，不走江湖了，在家里成天也是练功，练得还来劲儿了，怎么的，强身健体呀。另外也不想让师父传给自己这套功夫丢了，还得传给后人呢，所以每一天七五更爬半夜的，比平日都来劲儿，因为他有时间了，闲下来了，哪那么多跟老伴儿成天唠嗑啊？说那闲下来就跟老伴儿嘀咕呗，天天唠嗑。你看老两口子越唠，有时候唠急了还打起来了，还不如我练功了。所以这功夫啊，不落反上，反而更高了。因为没啥事儿，他在家里就琢磨自己的刀法，所以今天二人碰在一起打在一处，一转身可就是150多个照面。葛志图啊有点心虚，一个是自己的邪派啊不被江湖正经人待见，往这儿一站都上五门的里六门的外八门的，自己呢，哎呦，这个门派啊被人称作邪派，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没有一个干好事的。这个世邪呀，他不亲正，一那个邪派见到正派呀，他自己都感觉到低，哎，正压邪。

第二个人品再不好，第三个自己这蛇尾剑最怕龙头刀，因为这个蛇尾剑这个蛇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霞珠，龙头刀那龙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影珠，这两颗宝珠啊，在200年前被一位武林的高手发现了，就打磨出来了，一看奇是珍宝啊。后来遇到了能工巧匠，就把这两颗宝珠啊镶嵌到兵刃之中。蛇尾剑只要那蛇脑袋一张嘴，唰，一道寒光刺得你眼睛睁不开，反手一剑取你项上枝头。那么龙头刀的寒光碧影珠，龙嘴一张射出光芒，那是取上将之手啊。两个人在打斗当中，姜还是老的辣。这时候铁臂苍龙马玉国就发现了，我呀这个站位必须要准，这打仗得讲究站位呀，你是站东边站南边啊，还是站西边，是站在高岗处啊，包括打仗之前得把这环境得看清楚啊，哪儿有那土的块，哪儿有那砖头子，哎，哪儿是一个草包，哪儿有一个东西给那儿呢，为什么呢，移形换位的时候别踩上蹬上绊着，这个都得观察清楚。这个武林格斗啊，那就跟大部队作战似的，极其讲究地形地势地理啊。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得把它总结明白喽。马玉国一抬头一看，这天空万里乌云呐，火辣辣的太阳比平日都大。哎呦，这个太阳光非常足，哎，老英雄心中一阵暗喜呀，心中暗想：葛之徒啊，到时候了，你小子作恶呀，到时候了。他啪这么一飘身，杀砰，转身就到了北边。他是背北面南，这时他就要使这龙头刀了，使这绝活，让那个寒光碧影珠绽放光芒啊！也就在他飘到北边的时候，这葛志图是站在南边，背背着太阳。他一看马玉国飘到北边，他举起了蛇尾剑，就要摁那老九燕子黄上边那个萧黄，探出蛇的后把，用那蛇的尾部那蛇头准备，啪！只要那蛇嘴一张，那寒光碧霞中那光射出去，你老头一眨眼睛，我就取你的项上之手。可他就忘了一点，能人背后有能人，马玉国早算到这儿了，马玉国是赢的太阳啊。这世界也把龙头刀的萧黄绳摁上了，嘎巴啪，那龙嘴可就张开了，可以说两下同时张开的蛇嘴和龙嘴。为什么呢？那高手对决都是刹那之间，你想到我也想到了，所以两个人这蛇嘴一张，那龙嘴一张，这珠子的光芒啪往起这么一射一对，这里边马老英雄可就占了上风了，因为他身躯飘到北侧，他迎着这个太阳，所以当龙嘴这一张开，这寒光碧影珠，因为他对着太阳啊，他接收的光也足，反射出去的也足，反而呢葛志图掌中这口剑那颗珠子，因为是背对太阳，接受不了强大的外光源，这个光就很弱，所以这两道光下一碰在一起，嚓，葛志图受不了了，他这一闭眼睛，因为自己掌中这口蛇尾剑蛇嘴里的珠子，这光霞被龙头刀的光霞给闭住了，那自然他就感觉到眼睛一阵刺痛。就在这当中，你拿命来扑，刮风声马

一锅的刀就过来了，那能给你机会吗？这打仗啊，那是寸步不让，一闪即念，灵活运用啊，乘胜追击，刮风声金风缩响你敢生，葛志图听风声到耳边，他自然反应往边上这么一闪，啪啪噗，怎么的，这刀正好砍到他的左臂上，噗，红光乍现，就瞪眼睛把那只胳膊给剁下来了，咔，那条胳膊往下这么一掉，这葛志图嗷的一声的疼啊，那是一阵剧烈的疼痛，钻心的疼痛，一蹦多老高啊，疼死我了，哈，啪啪啪，翻了两个滚儿。那也就葛志图，换第二人呢，当场就昏过去了。这小子蹦起来，在空中左脚面点右脚面，来了个横过铁板敲啊，往西就扎下去了，嚓！一扎多远，这身子还没落呢，凭空又走了八步，一跺脚，影无踪，那一道血线逃了，这还不逃，赶紧走，命真就要保不住了。你再看他那条胳膊被剁下来，那神经还没死呢，啊，那手抓那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抓呢，有一个石筷子他抓在手里，他一使劲咔抓碎了，哎呦，那手在地上直蹦，大伙儿啊可都愣住了。孔秀在边上一看，哦呀，这还贼心不死呢，你看这还抓呢，你看这还抓呢。余杭御保员一看，哎，你知他抓啥的吗？抓钱呢。这，哦呀，他怎么抓钱呢？有的人呢就临死前还想抓俩钱呢，你看着没，哈哈哈哈。这时东霞呀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就是马玉国这一刀断了葛志图的膀臂，使金银岛什么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还有什么二当家的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振江，这里边的司徒战鳌，这小子使的这个坏吗？这叫一箭双雕啊，借助铁桥寺这个台想把通林等人灭了，然后他又把金银岛让他威风扫地，把少林寺置于死地，你这小子多坏啊！现在他已然把这小诸葛金银岛的岛主给控制了，给灌下了迷药叫木人散，那么你看小诸葛罗列现在就像个木头人似的，任人摆布，他眼前发生的一切事他根本不明白。所以这世界东侠一想，要想解决这件事，必须得把罗列救下来，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家和好。所以东侠大喝一声，抢罗列，先把罗列抢过来，他已被坏人给控制了。就这一句话，南侠北侠西侠呀，还有二侠呀，那二侠一窜多了高瓦，得是时候算账了。哎，山东人来了，扎吧一棒，啪，就冲到对个去要抢这罗列。这时双飞鹰司徒战鳌一看大事不好，这位葛志图跑了，手里没了王牌了，那么自己等人是不是东西南北四方侠和同林的对手？这个恐怕打不过，那么说什么不能让他把罗列抓走，要把罗列一抓走，把罗列弄醒过来，我的一切计划化为泡影啊。所以司徒战鳌振臂一呼，弟兄们保护罗岛主，啊，这场混战，哎呦，这佟林都憋多少日子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太委屈了啊，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哎呀，自己身负罪案，哪儿都是坎儿。那么今天可把这气放出来了，电不灵腰扎身形啊，那真是粘贴挂走为摆开了柳叶民思谋神掌。

这铁锹寺啊，大混战，司徒占鳌等人，还有邱锦彪、涂志远，就保护着，实际是保护吗？也把这罗烈当俘虏了，人质，就往后院跑，啊，想回这金银岛，只要把那金银岛的铁锹一沉下去，你们就过不来了。东侠能让他把罗烈带跑了吗？所以在后边群雄四十几位大打出手啊，金银岛这边也是奋力还战。这时节啊，那盗宝的那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啊，咱们呢就别回金银岛了，咱俩赶紧走回九宫山八国联文谱吧，哪儿都不是咱们待的地方，金银岛一破，咱们非被抓不可。冲这个势头，佟林等人那是必赢无疑。所以这俩小子一使眼神，领着那乔不见、乔玄龄这仨小子趁乱果乱跑了。由于乱战之中啊，这里还发生了几件小事。第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孔秀那媳妇儿啊，那孟香女儿也参战呢，险些被杀呀。这金银岛有俩岛主的刀法很厉害，就把这孟香女给缠住了。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那罗小庆挺身站出。这罗小庆不是罗烈的女儿吗？在爹的身旁保护父亲呢，父亲已然被这些坏人司徒占鳌等人给控制住了，姑娘有力气使不上，所以她拼命保护自己的父亲。可一转身的当中，她发现孟香女儿岌岌可危，所以姑娘挺身站出，啪一剑探出去，给这儿把孟香女儿给救了，救了孟香女儿一命。这孟香女儿一抱拳，多谢了，没什么。罗小庆一挥手，心中暗想，我知道你是孔秀的老婆，我跟孔秀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我是看在孔秀的面上救你。这孟香女儿非常感动。那么第二个小事是什么呢？佟林由于多少日子这个气也憋大了，没地方发泄去，就这一顿掌啊，呼风唤雨，上下翻飞，掌打四霸天。这四霸天是金银岛请来的，那就是南霸天曹宝林，西霸天贺天庭，南霸天孔文秀，北霸天林长久。这四个人呐，这武功不弱，但是佟林这手也下狠点儿，打的四霸天是吐血狂奔，啪，那血崩出来，好家伙，像喷泉一样。这可把在场人给吓住了，一看佟林果然威风，老英雄马玉国挑起大波。那么这时节司徒占鳌等人架的罗烈就奔这铁桥寺的后院，奔这藏经阁，因为到藏经阁这儿进去一拉那大铁闸，那水底下那桥就升上来，借这桥就进金银岛，到那边桥落下去，你佟林等人就进不来了。这儿是关键的一战。那么藏经阁这儿有铁桥寺的18名罗汉僧保护，这18名罗汉呐，这武功还不弱呢，那就是法缘、法会、法本、法湖、法七、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荣、法根、法威、法乾、法如、法玄，这18个和尚在门口。佟林等人杀过来呀、啊，眼瞅着这司徒占鳌啊，就把这罗烈要架到这藏经阁里边，因为那边也30号呢，18罗汉就站到这儿，形成了一堵墙，想把佟林挡住。现在的佟林都发疯了，眼睛都红了。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还有洪立、洪炳南、杨万春等人，那都急了。老英雄马玉国掌中龙头刀，率先在前呢，铺天盖地如潮水一样，啪、啊、就过来了。可这18罗汉毕竟身手不凡呢、啊，这一交上手，这是18个生力军呢、啊。另外，这18个和尚专会。

0: 配合，顷刻之间形成一个叫五龙十八罗汉阵，就把这门口给堵个流言。就在这个光景，这佟林等人就即便发疯，可是这和尚平日啊训练有素，哎，而且呢也是经过战场的，要不怎么能轻易号称为十八罗汉僧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了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前边这个小孩啊，进来就问了一句：“用帮忙吗？”二侠佟林等着一回头，心花怒放。说这几个孩子进来啊，别人都发现不了，那是轻飘飘如彩云一般，那真是疾风如闪电一样，既快又没动静。你只有到跟前能听着的细微点声音，就这么进来。基本上这五个差不多好像在空中飘着呢，这是用吊气功把自己吊起来，在空中啪啪啪能停那么一会儿。哎呦，二侠一看，哎呀，你们可来了呀，帮忙了。为首的那位一笑，我就知道，来吧，咱们就来个五童斗十八罗汉，飘身身扎起来。那么这五个童子是谁呀？前边那位正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空童派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继庆，后边跟着的是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最后站那女孩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是空童派的五小啊。黄面童子苗继庆大喊一声啊，路不平有人铲呐、啊，我们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正好我们在这儿路过，没别的，就陪你这十八个和尚玩玩吧。扎身行空童派五小要大闹铁桥寺会十八罗汉僧，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啊，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琼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琼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琼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琼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琼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琼霜暮之后进一步琼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京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京丁啼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京丁啼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京镇。风京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洁，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京，后来又称作风京，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京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京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丁啼。风京丁啼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

体，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台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枫泾丁啼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本草纲目》为薏仁以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清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薏米有那么多的好处，普通人要怎么吃才好呢？别急，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祛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

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一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粳米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3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晨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心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2.5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37%。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呢，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的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在饮用过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协作记忆力、同性合作能力等多项测试。结果是，男性在压力之下的总体表现不如女性。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多少歌，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

0: 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0: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

0: 则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

0: 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2: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5: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8: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

0: 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5: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6: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5: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7: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0: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正好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鹰潭市全力打造国家级同基新材料集群主阵地；
3: 江西精准施策暖心帮扶，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4: 故宫博物院与我省相关文博单位互借藏品交还仪式举行；
3: 品非遗，赏文脉，学传承，全省各地多彩活动点亮文化遗产日。
4: 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开赛。
3: 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江西多措并举防溺水，合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3: 江右观潮，安全生产绝不能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作为国家级同基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鹰潭市大力推进同产业质改数转，目前已建成12条完整同基新材料产业链，全力打造国家级同基新材料集群主阵地。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5: 在江铜集团桂西冶炼厂电解车间，无人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无人叉车、质检码垛机器人协同作业，12道生产流程无缝衔接，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让企业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江铜集团桂西冶炼厂电解车间副主任何哲明：
6: 这是全球首条基板无人智能化生产线，投用后生产效率比传统线提升了30%，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各降低10%。
5: 桂西冶炼厂是全球唯一单厂因集铜年产量突破100万吨的铜冶炼企业，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项核心技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鹰潭铜生加工企业也实现全方位数字化升级。在鹰潭高新区的江西新博瑞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首家 5G 加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落地运行，企业持续深耕技术攻关，接连刷新铜箔产品技术极限，先后将铜箔厚度从 4.5 微米降至 3.5 微米，还在全国首创抗拉强度890兆帕的高强铜箔。江西新博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童凯文：
7: 铜箔抗拉强度越高，对于汽车锂电池来讲，它的安全性更高，目前在国内上是属于一个比较领先的水平，已经能达到稳定量产的级别了。
5: 硬核技术为企业赢得广阔市场，今年企业订单持续走高，同比增幅超过50%。今年3月，企业新增的48条生产线提前2个多月投产。江西新博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娟：
8: 产能今年要达到35000吨左右。
5: 建立鹰饶福昌同基新材料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机遇，鹰潭市实施产业集群培育提升3年行动，聚力聚练成群，强练补练。目前当地有归上同企业314家， 80%的铜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已建成12条完整铜基新材料产业链。铜基新材料在产业中占比提升至52%，产品涵盖铜杆、铜棒、铜箔、铜线等300多个品类，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鹰潭市铜产业营收首次突破5000亿元，产业规模、产量连续17年位居全国第一。当地还建立铜基新材料全链条知识体系，持续做深技术创新，做透产业链条。鹰潭市工信局副局长卢大虎：
9: 坚持铜和引领、两业协同、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不但培育壮大以铜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助力鹰老府城铜基新材料集群打造全球领先的铜基新材料生产应用高地，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级铜基新材料集群主阵地。
3: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通过系列暖心举措，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请听报道。
10: 在共青城一家装备制造企业，扎春燕正在忙碌。几个月前，她因为原单位转型失业，很焦虑。人社部门通过就业监测系统了解后，一边协助扎春燕申领每月1500多块钱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基本生活，一边根据她的意愿推荐匹配岗位。共青城市某企业职工扎春燕：
11: 陆陆续续给我找了好几个嘛，我自己觉得嘛，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就来这边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10: 扎春燕顺利再就业，得益于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共青城市就业之家工作人员郑从简：
12: 精准筛查辖区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通过线上系统摸排、线下站点跟进的联动模式，做实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10: 除了窗口建岗，我省还为重点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好技能再上岗。在萍乡市第二期健康照护师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学习实操技能。黄丹此前在外地美容院上班，失业后想转型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照护等工作，但缺少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他的信息推送到当地就业之家后，工作人员很快为他推荐了免费培训。学员黄丹：
13: 收获非常大，之后外出就业务工啊，我都更有底气。
10: 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萍乡市就创中心技能开发科负责人刘平安：
14: 通过3项摸排，了解群众想学的技能、企业所需的工种，再根据市场岗位缺口确定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我们还会同步开展岗位推荐、就业递介服务。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故宫博物院与我省相关文博单位互借藏品交还仪式昨天在省博物馆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与会嘉宾听取专家讲解，观看互借藏品点交、装箱工作纪实影像。互借藏品交还仪式环节，省博物馆向故宫博物院移交借用藏品29件套，故宫博物院向省博物馆移交借用藏品1件套，故宫博物院向婺源博物馆移交借用藏品5件套。据了解，我省将持续加强与故宫博物院的深度对接，积极推动在展览展示、文物修复、考古发掘等领域合作。
3: 昨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各地开展系列特色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15: 走进于都县于都古

0: 街特色擂茶体验馆内烟火气十足。赣南客家擂茶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谭新明正手持擂棍，匀速研磨，揉捣旋转，茶叶、芝麻、花生等原生态食材在他的手中慢慢细化，往来市民、游客及研学团队纷纷驻足观摩，不少人主动上手实操，体验传统擂茶制作技艺。市民管杰：
1: 首先小孩就很有积极性，然后带他去体验，一方面可以增加小孩的这个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嘛，可以学习到我们余都本土的非遗文化。
0: 余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干部刘春发：
2: 擂茶在客家文化中承载着客来敬茶的礼仪，我们希望通过体验式活动让非遗成为传播文明新风的载体。
3: 婺源彩虹桥景区深耕宋代廊桥文化，推出非遗进景区展演活动，古朴厚重的锣舞，婉转灵动的徽剧轮番上演，传统设宴技艺动态展出，古桥风光与非遗文化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婺源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山西游客王希元：
4: 第一次在这个千年廊桥上看这个非遗表演，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眼前是非常动人的锣舞徽剧表演，背后呢是非常漂亮的风景，也希望这个非遗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3: 婺源县彩虹桥景区负责人向福新：
5: 暑期临近了，会有许多研学团队来彩虹桥景区研学游玩，是我们廊桥文化在新时代下薪火相传。
6: 鹰潭市博物馆依托馆藏角山窑址文物、龙虎山道教遗存、先秦崖墓文物等本土特色藏品，优化 AR 互动体验，上线线上全景云展厅，以数字化手段解锁文物故事。市民陈强：
7: 看的是文物，有了那个 AR 讲解之后呢，对里面的内容就更了解啊。同时呢，通过它的这种立体的这个环绕，对文物的这个细节看得更清楚一些，非常的形象。
6: 此外，博物馆推出文创惠民福利，运用本土文物元素打造特色文创，让文化遗产可感可及。鹰潭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健：
8: 融合古代文明成果与现代科学技术，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均等、普惠、便捷的教育资源，共享文明保护利用的成果。
9: 平乡市安源区文化馆推出涵盖器乐、书画、舞蹈、康养等多门类免费公益课程，搭建起人们感受传承传统文化魅力的桥梁。学员谢培：
10: 文化馆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它有书法呀、古筝啊、古琴啊、跳操之类的，挺丰富的。我就报了两个，还有书法。
9: 安源区文化馆馆长谭恒奇：
11: 贴合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馆内打破以往固化的开课模式，创新推行菜单式培训加定制拼团课的服务模式，按需设置特色课程，开放8到10人拼团选课通道，由文化馆统一对接师资，落实教学场地，所有课程免费向市民开放。
12: 金溪县开展中医药非遗进校园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科普国家级非遗中药炮制技术，现场演示水饭丸传统制作工艺，针对青少年健康特点开设中医科普课堂，带领学生练习8段锦，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学生徐金娜：
13: 今天这堂课让我了解到许多中医知识，像老师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说明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对健康的重要意义。回去后我也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做好日常养生，保持身心健康的好习惯。
1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南昌国际龙舟赛昨天开赛，国内外47支龙舟队伍的近1200名选手齐聚英雄城，同江竞渡，在雨水与呐喊声当中，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体育盛会。本届龙舟赛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首次增设国际友人俱乐部组12人龙舟项目。美国、德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以舟会友同场切磋，在碧波之上展开速度与协作的竞逐，充分展现了龙舟运动的国际魅力与中华文化的感染力。此次龙舟赛为期2天，今天将迎来各组别决赛，预计赛事将吸引超过10万名的省内外游客。
12: 江西台通讯员报道。 昨天上午，2026年庐山杯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在九江市八里湖新区蔡家湖开赛。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江西省内及九江市各县市区的37支龙舟队伍在两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的角逐。
1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多措并举防溺水，合力筑牢安全防护网；江九观潮，安全生产绝不能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今日提示，每天主食里加点它，三个月腰围小一圈，指标也变好。欢迎继续收听。
12: 江西的消息，昨天开始，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昨天，南昌、萍乡、景德镇、九江等地出现降雨。省气象台预测，昨天到6月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到230毫米，局部地区雨量超400毫米。13号到17号，暴雨主要位于赣北南部和赣南地区。18号到20号，暴雨主要位于赣北、赣中地区。6月下旬的前中期，我省仍然有暴雨天气，发生流域性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高，各地各部门需要高度重视。鉴于防汛形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8点开始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全力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当前正值早稻产量形成、中稻栽插的关键阶段，持续强降水易造成农田自涝，各地要加大田间巡查力度，及时清沟排水，并抢抓有利天气，开展中稻避雨移栽。
14: 夏季防溺水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各地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和重点人群，通过科技赋能、人防值守、创新宣教等方式，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江西台综合报道。
15: 在共青城市江义镇益民广场边的池塘上边，一架搭载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正持续开展巡查。江义镇防溺水干事李立天：
16: 目前江义镇共有102个水域，我们在6个重点水域周围安装了智能监控，还引进了无人机全自动巡航，在工作日、放学时段以及周末和暑假开展自动巡航。
15: 依托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算力，无人机可精准识别水面及岸边人员活动情况，一旦发现也有私自临水等危险行为，无人机将立即拍照喊话，并同步推送精准定位信息至对应单位或部门，防溺水工作从被动巡查转向主动干预。江西省空天一体低空经济有限公司指挥中心负责人苏晨：
17: 提前设置自动巡航，让无人机在每日的12点到14点、17到18点之间进行不定时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可以做到全场无需人力接管。飞机通过 AI 设备功能发现异常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乡镇工作人员。
18: 连日来，宜春市各乡镇村干部、网格员与志愿者组成巡逻小队，全面开启常态化防溺水巡查工作。巡查中，队员分片巡查游泳基地、河道、水塘等易发险情水域，对水边群众现场宣讲防溺水六不准、遇险自救常识。凤新县赤岸镇陈坊村质保主任殷启波：
19: 根据群众临水活动高峰期，一周最少一次巡查，巡查中逐项核查警示牌、救生圈等应急物资配备情况，及时劝导在危险水域周边逗留戏水的群众，全力守护辖区群众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20: 在新余市松山小学，当地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护讲师正在借助 VR 设备向学生讲述防溺水互救知识。学生们戴上 VR 眼镜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操作手中的遥控器，成功地模拟了一次对落水者的施救流程。松山小学学生张子欣：
21: 场景代入感特别真实，亲身模拟险情后，我明白了遇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施救，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合理利用身边救生圈、救生杆等物品开展岸上施救。
20: 今年夏季，新余市雨水区红十字会将组织应急救护讲师对全区4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培训活动，预计培训学生7000多人。雨水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讲师黄伟娟：
0: 这样的宣讲方式可以打破传统图文、口头教学模式，让抽象的防溺水安全知识变得更加立体直观，让学生快速掌握防溺水、避险、自救、互救等核心。

0: 技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安全防范认知。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为期两天的2026年第四届全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昨天在萍乡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支代表队参赛。
2: 昨天，中华诗词杂志社、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诗词名家南昌行暨汪山土库诗词研讨会在南昌市新建区举行，全国各地诗词名家齐聚一堂，沉浸式探寻南昌的文脉底蕴，品读新建的人文风华。
1: 为满足市民近郊纳凉避暑、轻松微度假的出行需求，南昌市昨天起开通百丈山、龙源峡加云居山两条景区直通车线路，同时依托大觉山、明月山、海昏侯、修水、东虎寨等多条成熟景区直通车，构建形成市区高校商圈多点停靠、直达景区无需换乘、一票往返的全域文旅出行网络。
3: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安全生产绝不能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三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其有关下属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直指企业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
1: 纸面安全挡不住他桥塌方灾害的恶果。约谈指出，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背后的深层问题，有关企业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同类事故隐患屡查屡犯。
2: 此次约谈释放的信号直白又硬核，多大的光环都护不住安全漏洞，什么样的巨头也没有违规豁免特权。
1: 作为基建领域的国家队，相关企业被发现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违法分包、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责任悬空，造成重特大事故，教训极其惨痛。
2: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两家企业首次被约谈。近年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安全问题连续3年被约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项目也多次被地方约谈，屡谈不改，还出现重大问题，暴露出企业管理缺位、责任悬空，整改流于表面，未能触及根本。
1: 安全无小事，生命大于天。当前正值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此次约谈亦是对全行业的警示，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安全，让制度落地，责任压实，杜绝敷衍塞责、表面文章，真正筑牢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防线。
2: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昨天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太阳神鸟金翅亮相国家博物馆。这件含金量 94.2%、薄如蝉翼的国宝将展出至8月18号。太阳神鸟金翅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周时期的金器。
2: 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小商品每年的5月上旬并开启热销模式，客流量、订单量持续攀升。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
1: 近期，多名山姆付费会员投诉极速达服务频发商品质量问题，消费者频繁收到临期甚至过期商品，山姆客服却将责任转嫁给消费者，称需要消费者在下单时备注不要临期商品，因为线上页面不展示生产日期，信息不透明，前置仓库经常借机清理临期库存。目前黑猫投诉平台相关投诉超过1.5万条，但是平台售后敷衍

0: 多以小额优惠券草草收尾。律师表示，商家需要主动明示商品保质期，售卖过期食品应依法赔付。
1: 当下，网络梗在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群体当中快速流行，呈病毒式传播，让不少老师和家长倍感困惑。孩子们多从短视频、游戏和同伴处学来，大多只是跟风玩乐，还会不分场合的随口使用。专家表示，网络梗能够帮助孩子融入同龄圈子，宣泄情绪，也因平台算法不断渗透，逐渐成为无意识的语言习惯。长期滥用网络梗会造成孩子的语言表达贫瘠，思维弱化，部分低俗攻击性的梗还容易引发冲突，扭曲价值观。专家建议学校家长理性引导，不必一味禁止，可划分使用场景，杜绝恶意梗，在课堂上引导孩子规范表达。同时，家长要做好表率，平台也应履行责任，推送优质内容，助力孩子跳出信息茧房。
0: 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宣布小组赛首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执法团队，中国国际裁判傅明入选，将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登场，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中完成个人职业生涯的世界杯正赛执法首秀。他将成为首位亮相执法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裁判员。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韩国虐老案大增，配偶成为施暴者当中占比最高的人群。韩国保健福祉部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有关老年人遭虐待的举报超过 2.6 万起，其中经核实的案件近8000起，同比增幅超过 11%。 自2021年以来，配偶取代儿子成为施暴者当中占比最高的人群，且比例持续攀升。
0: 虐待老年人的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家庭内部，经核实的虐待案中7076起发生于家中，占比达到 88.7%， 而其他虐待案则发生于各类养老机构、日间照料机构等场所。在虐待方式中，身体虐待最为常见，占比 44.2%， 其次为精神虐待，占比 43.5%。
1: 韩国保健福祉部表示，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龄夫妻共同生活的时间变长，照料负担加重，经济压力增大，家庭矛盾容易演变为虐待行为，施暴者年龄呈现出高龄化趋势。60岁及以上的施暴者占比从2020年的 46.9% 升至2025年的 59.2%， 而50岁以下的施暴者的占比由 53.1% 降至 40.8%。
0: 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完善应对体系，比如依托人工智能开展常态化监测，扩大强制举报人群的范围，从而提前预防并尽早发现老年人遭到虐待的现象。从今年10月起，韩国医疗机构的护工、社会工作者将被纳入老年人受虐待事件的强制举报人行列。
1: 政府还计划推出专项的心理疏导项目，既帮扶受害老年人，也对施暴者进行心理干预，避免虐待反复发生。同时，扩充老年保护机构的规模，增设受害者专属的庇护所。
2: 今日提示：
0: 每天在主食中添加50克全谷物，坚持3个月，可明显获益。相关研究表明，受试者平均减重4斤，腰围缩小1.9厘米。血糖、血脂、尿酸等指标也得到改善。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能稳定代谢，调控三高。其独有的膳食纤维还可减轻身体炎症，有效缓解便秘，降低直肠癌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糙米、燕麦、玉米、荞麦等都属于全谷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及杂豆50至150克，可循序渐进地替换主食。需要注意的是，消化道疾病急性期患者不宜食用全谷物。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哲斌，责编欧阳敏、汤云科，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7:31，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刘冲。今天呢是6月14号，星期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抚州两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8到30度，局部31度，赣南26到2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19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赣北多云。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的7:39，欢迎您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冲，我们一起来聚焦省内新闻。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鉴于当前防汛形势，决定自昨天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测，近日江西有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公众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通过系列暖心举措，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在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除了窗口建岗，我省还为重点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好技能再上岗。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随着暑期来临，夏季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目前江西各地聚焦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和重点人群，通过科技赋能、人防值守、创新宣教等举措，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的7:48，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昨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江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带领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鹰潭市博物馆借助 AR 技术、线上全景展厅等数字化手段，生动解读馆藏文物故事，同步推出特色文创，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萍乡安源区文化馆创新推出菜单式公益课程，涵盖书画、器乐、舞蹈等门类，还开设拼团选课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此外，金溪县开展中医药非遗进校园活动，工作人员讲解中药炮制技艺，演示传统制药工艺，带领学生练习八段锦，普及中医养生知识。一系列活动以体验、展演、科普等多元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故宫博物院与我省相关文博单位互借藏品交还仪式昨天在省博物馆举行，省博物馆向故宫博物院移交借用藏品29件套，故宫博物院向省博物馆移交借用藏品1件套，向婺源博物馆移交借用藏品5件套。昨天上午，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共集结了47支队伍，近1200名中外选手挥桨竞渡。参赛队伍阵容丰富，既有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8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俱乐部组，也有港澳台以及广东、重庆、湖北、湖南、福建等地的省外强队。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代表队也和江西本土队伍同场竞技。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拨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